0: 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 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
1: 知道了，乃真。从今以后，武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 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戴震，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他害上了薛平贵，
1: 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瑾，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
0: 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瑾，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0: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
1: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0: 你跟他谈过了？
1: 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关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0: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1: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0: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1: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0: 乃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1: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1: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0: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湛，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0: 戴湛，戴湛，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

0: 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朱露，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公主，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冰棍，我也活不下去了。
2: 真的非常严重
3: 呀！
4: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4: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5: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啊。
4: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4: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5: 是，小的明白。
4: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4: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1: 冰棍。
0: 公主。
1: 冰棍。
0: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
0: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1: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

1: 我已经爱上你了，公主。可是我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公主，你别死的活得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
0: 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1: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0: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2: 不可以，
1: 公主，
2: 公主，
1: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0: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好了好了，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大王，
3: 王后驾到！
0: 见西凉王王后，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4: 你。

0: 大王，
1: 大王，王后，
2: 大朕，你要不要紧？
0: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3: 戴湛，伤口怎么样？死不了。戴湛，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戴湛，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0: 好，来人呐！
4: 在。
0: 不好，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戴湛，你怎么样？
1: 公主，戴湛，
0: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
1: 说吧。
0: 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2: 这
1: 为什么？
2: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也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0: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2: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
0: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

0: 我会给戴震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戴震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1: 大王，
0: 不管我有多爱戴震，但是戴震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
2: 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戴震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3: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2: 母后，戴震，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
0: 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母后，母后，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戴震，
0: 王后，请不要让戴震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4: 大王，
0: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2: 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戴震，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3: 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 一剑，在刺身半寸。
2: 戴震，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我心里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
1: 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丽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
1: 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0: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

0: 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1: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0: 好，我答应你。
1: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 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3: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4: 好哥，赶紧走。
5: 小哥，
6: 走了，走了，哥。
2: 小哥，走吧。
7: 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8: 弄啥子？
9: 沈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0: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1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3: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1: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6: 先别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地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7: 林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16: 好了，你们下去吧。
18: 是。
16: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共主为妻呢？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19: 以大王和王后
16: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
17: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16: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17: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16: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

0: 来林萧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但这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我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0: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五角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3: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代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个性，如果他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1: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
3: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1: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3: 可是你，
4: 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5: 大王，
3: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2: 大王，
1: 这我和丽娜
4: 啊，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战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戴战而终身不娶呀。
3: 是啊，

0: 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1: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异。

0: 湛嫁给薛平贵，为了代湛，我
1: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2: 哦，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1: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4: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代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4: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代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2: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1: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2: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4: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1: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4: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1: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代湛他愿意吗？
4: 王后，这件事情代湛并不知情。
2: 王后，即使代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2: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4: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1: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4: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4: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0: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1: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0: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1: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0: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1: 这啊，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0: 老夫，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1: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0: 来，都坐下。
4: 哎，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1: 啊，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宝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1: 哦，谢谢相爷。
3: 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

0: 兵部侍郎而已，这，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多谢岳父。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
1: 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2: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
3: 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笑>
4: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笑>
5: 平贵参见王后。
6: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4: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5: 好狂妄的小子！
6: 不敢。
5: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4: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
5: 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4: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5: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
4: 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好，拿来。这是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 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她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嫔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嫔贵呢？

0: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代战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代战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1: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0: 啊，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1: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0: 谢王后。
1: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0: 平贵知道。
2: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小姐，我来吧。
3: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4: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楚剑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5: 弟媳妇儿，你就把它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6: 是啊，二嫂。
2: 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 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二嫂，来吧。

0: 金龟，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月

0: 聊的。
1: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2: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1: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3: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3: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全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
1: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不要客气。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4: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2: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3: 好啦，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别哭了。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

0: 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谢谢你，凌霄。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1: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
1: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 杀掉。
2: 是。
1: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

0: 每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衣锦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初年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钏，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跑跑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背着皇策，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可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

0: 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回眸，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儿。

天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我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吧。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

0: 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1: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0: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1: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0: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1: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2: 我不知道，
0: 小姐，
2: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2: 不用了。
0: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3: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啊！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本来就小。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

0: 人呢？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3: 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0: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2: 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3: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0: 走，走去哪儿啊？
2: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3: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4: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3: 啊，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0: 是，
4: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4: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0: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3: 你还说你这个死家、
2: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1: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0: 那谁去说呢？
2: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报直接死了心，然后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报说。
0: 卫报会相信吗？
4: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报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3: 哥，现在怎么办呢？
2: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3: 好吧，说吧。

0: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走！你们在干什么？ 走！
0: 你们干什么？拉我！
1: 哎呦！啊！嘿嘿嘿。

0: 这不是搞笑吗？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1: 是，就住这儿。
0: 那他人呢？
1: 聂氏在这儿。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 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2: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1: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2: 胡说什么？给我打！
1: 不要打！
2: 你们俩在干什么？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你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一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

0: 小林，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2: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先走吧。啊，
0: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0: 啊，走！
1: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谢谢。

0: 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哎，小林，
1: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5: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
4: 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我们已经被迫前往，他们已经在我们身边，我们已经被迫前往。
1: 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已经被迫前往。我们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是。
1: 我的事你别管。
2: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是不是？
1: 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
0: 你，
2: 雪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2: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牛齿！
2: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卫报，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
3: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喷。
1: 你喊不了我起来啊！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有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0: 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
2: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1: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0: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1: 卖到哪里去了？
0: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0: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
0: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丁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不起来。
1: 苍天在上，国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0: 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肚子痛，二嫂，弟媳妇，你怎么了？肚子痛，哎呀，我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啊，快快快，等会儿啊。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1: 美不美？
2: 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3: 跑哥，赶紧走！小哥，
4: 走了，走了，哥，
3: 走了，走了。
5: 发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6: 弄啥？不是，
7: 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8: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奖励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战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5: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89，一瓶6.6，送货到家。
19: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值得信赖。

0: 弟媳妇儿，你怎么了？肚子疼。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她扶起来，咱们急着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1: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我再也没有留下的遗物，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了。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大夫，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钏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你

0: 川在哪里？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1: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0: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1: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2: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3: 停下停下停下，
4: 怎么了？
3: 会抱我会抱我。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1: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哦，
0: 我进去了。大哥，这里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待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明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

0: 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1: 我没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啊！
2: 别别别！

0: 这是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我说让位，那四个人干嘛的？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来小青都没让他知道。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哎，
0: 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害她，反倒害了她。嗯，
1: 说的也是。
0: 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1: 当心，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1: 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秀苗，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0: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1: 没有，回西凉吧，请。
2: 娘子，你看什么呢？
3: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2: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

0: 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的。进去吧。老爷，
1: 夫人，
2: 二少爷在家吗？
3: 没有。
4: 那小琪呢？
5: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辉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琪，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
1: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2: 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2: 胞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3: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2: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
4: 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
2: 魏虎，
4: 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2: 二姑爷慢走。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
4: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2: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4: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 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

0: 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
1: 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
0: 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
2: 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他。如果你这么爱他，那就好好的待他。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
0: 所以，
2: 我选择了离开。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 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

0: 我所爱的人，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
1: 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知道。
0: 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
1: 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
0: 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
1: 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1: 别离开我好吗？

0: 小姐，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
1: 我的孩子呢？小姐，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 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0: 你说什么？
1: 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

0: 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二嫂，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
1: 我去拿小姐。妈，不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5: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逼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

0: 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

0: 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 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

0: 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0: 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7: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8: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9: 那还等什么？
6: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0: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11: 刁大顺，你不要脸！
10: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2: 就一下，就一下，
13: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6: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4: 我让你急。我让你接，
13: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5: 是亲女子吗？
6: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3: 求求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6: 每天19:30，妆台，
1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16: 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

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

0: 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5: 没了，你们没看见宝川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6: 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可能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1: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
2: 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3: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4: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0: 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1: 小姐。

0: 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你放手吧，放手。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的。
0: 平贵，
1: 小姐，
3: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3: 他是不是想念
0: 想
3: 念贵哥疼脑袋？
0: 快，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4: 啊，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5: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5: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6: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哦，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5: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6: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6: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4: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你出来啊！
4: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4: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没死，
4: 活不下去啊！
0: 平贵，
4: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5: 不是啊。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平贵，你出来啊！你
6: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平贵你没死，
6: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吧！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4: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7: 你在哪儿啊？
4: 贵哥，
7: 二哥，
4: 贵哥，
7: 平贵，
4: 你在哪儿？
7: 二哥，你在哪儿啊？
4: 贵哥，快出来吧！
0: 出来见见我们
7: 平贵。平贵，
4: 贵哥，你快出来吧！
7: 平贵，快出来吧！
0: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0: 快点吃吧。哎，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1: 张伟。哎，
0: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0: 你吃吧。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2: 可是。
1: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儿，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嗯，好吧，谢谢你。嗯，
2: 小姐吃饭吧，来吃吧吃吧，
1: 一起吃啊。啊啊，
0: 你给我出去一下。
1: 哦哦，啊，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1: 啊，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0: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 你快点吃啊，这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哎呀，还是跟你吃吧。
0: 哎呀，还是你吃。
1: 我，谢谢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哎，你别光看着不吃啊。 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怎么样，好吃吗？嗯，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
1: 先喝点水。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0: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你要是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啊，来。哦，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0: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1: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0: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
3: 干什么？大哥，葛大哥，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 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钏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我，葛大哥，
1: 我没有叫。
3: 没事没事，小莲呐，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0: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莲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3: 啊。

0: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
1: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

0: 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1: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0: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2: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1: 你给我过来，啊！你傻逼啊！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0: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2: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0: 我
1: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0: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
0: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2: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0: 真的吗？
2: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0: 只是
1: 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2: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0: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2: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2: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小莲，等等我。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起来吧。
1: 谢谢西凉王王后。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
3: 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还好，还好啊！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0: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1: 谢谢西凉王。
2: 慢着。
3: 北镇，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4: 什么事情啊？启禀大王王后，公主。
0: 想嫁人了，嗯，原来是这样，想嫁人了，哎呀，好啊，是啊，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 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已经不能再为了你而活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1: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话说呀？
2: 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1: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3: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4: 幸福王，快点，第三呢？
5: 兴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4: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7: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8: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没怎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9: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1: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3: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

这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

0: 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啊，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

0: 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河道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河道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拿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

0: 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拿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 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

0: 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2: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3: 好哥赶紧走。小哥
4: 走了走了，哥
1: 走
4: 了
1: 走嘛。
5: 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3: 弄啥？
6: 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7: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8: 大半个中国的天机都挤到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9: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8: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次长。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0: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1: 查供谍固然重要，
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2: 老太太，上。
13: 你还想搜山吗？
1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5: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5: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你批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4: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0: 谢大王王后，
1: 张伟，你，哎呀，是我，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0: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1: 你胡说！
0: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1: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0: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1: 二姑爷，
0: 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1: 这
0: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0: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1: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0: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1: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0: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1: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0: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1: 走吧，快走。
0: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小林见过二姑爷。
1: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哦，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
3: 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哎，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
1: 别打了！还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
1: 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

0: 大姐夫，老哥，大姐夫，老哥，你仗着岳父疼你，简直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1: 小莲，
0: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2: 不准跑！苏龙，你干什么？
1: 魏虎，
0: 干什么？听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2: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0: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1: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
2: 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0: 就凭你，
2: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来，小莲，看把你打的。
3: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
0: 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就会做戏，
4: 王迎川，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0: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
1: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
2: 娘，
1: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2: 娘，
1: 苏龙
2: 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1: 苏龙，
0: 岳母，迎
5: 川他不仅打了小莲。
1: 连我娘子都打，
0: 迎川，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1: 娘，
0: 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1: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
0: 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
1: 还敢打你大姐？
0: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1: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0: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4: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1: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0: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5: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0: 走吧，咱们走。
1: 小菊，快去请大夫，小莲去我房间。走，
0: 小心。
1: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6: 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5: 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0: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她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0: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不送。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2: 你要不要紧呢？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0: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3: 是二姑爷。
0: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2: 哼，就凭他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0: 哎呀，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2: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0: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2: 你怎么了？还疼吗？
0: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2: 哦，有没有好一点啊？
0: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2: 讨厌！
0: 真的很疼啊！哎呦，
3: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4: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3: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5: 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
3: 我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5: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4: 什么事啊？
5: 那个卫豹，他跑去交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4: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5: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4: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3: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5: 是真的，大小姐，
3: 这怎么会这样？苏龙，
4: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3: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4: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3: 娘，
4: 我要去看宝钏。
1: 岳母，
5: 老夫人，
1: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卫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4: 沈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3: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
5: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卫豹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云，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
0: 凌霄，
1: 啊，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嗯。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唉，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
3: 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7: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3: 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 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7: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3: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还是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8: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不

0: 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深。这第二啊，看深纹，深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深。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身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身。这第五啊，要看身躯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身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纪村把头选人身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身。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的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

0: 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猛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生榨汁、鲜生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5: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6: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7: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6: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4: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法治心则民族心，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

0: 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传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8: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9: 娘，这事怪不得爹。
8: 银川，你说什么呢？
9: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8: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9: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7: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10: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7: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10: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11: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9: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0: 哼，无稽之谈。
9: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11: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9: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

0: 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
1: 银川，你，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2: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1: 相爷，你
0: 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1: 银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2: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1: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
3: 你还我外孙？
1: 还我外孙？
3: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2: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1: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2: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3: 爹，
4: 孕妇，孕妇，
3: 爹。
1: 哎呀。

0: 这么辛苦干什么？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1: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0: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
1: 我才会留在西凉呢。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0: 好了，我在说笑呢。<笑>
1: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嗯，
0: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
1: 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1: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有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0: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
1: 也一定拥护凌霄。
0: 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1: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1: 这么说来。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是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1: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1: 公主，
0: 快穿太医。
1: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

0: 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2: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3: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3: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2: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3: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0: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3: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2: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大王，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1: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
0: 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1: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啊，这薛平贵，
0: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1: 是代战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代战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代战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5: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4: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6: 大王王后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
8: 母后。
9: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7: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4: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10: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10: 谢大王。
9: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9: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儿去打猎，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9: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
5: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9: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9: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1: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4: 嗯。
11: 下去吧。
4: 是。
11: 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11: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11: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11: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11: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一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1: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 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5: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5: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1: 嗯，
5: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湛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5: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9: 王大丞相，
8: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8: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9: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8: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9: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8: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9: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
8: 嗯，
9: 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8: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9: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8: 你
5: 娘，
12: 玉父，您少说两句。
5: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12: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8: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5: 爹，
12: 岳父，
8: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5: 爹，哎
12: 呀，岳父，
5: 爹，
9: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5: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0: 那驸马爷对你好。
1: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0: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对了，大战，我听说你怀孕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0: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1: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0: 哎，你过来。小心一点儿。
1: 这是什么？
0: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1: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0: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0: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粥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0: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粥。
1: 嗯。
2: 公主，
1: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1: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2: 嗯。
1: 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1: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0: 怎么会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1: 是，我的肚子。
2: 公主，
0: 公主。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3: 知道了，微臣告退。

0: 辛苦你。
1: 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0: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1: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0: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1: 陆九，
0: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1: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0: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1: 品贵，
0: 啊，
1: 怎么了？
0: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呀。
1: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
2: 林香，你回来了。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
1: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
2: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
2: 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湛。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丽娜，
1: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
2: 就不跟他往来了，
1: 丽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2: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1: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2: 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3: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
2: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1: 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

吃了几十年，老人呐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

0: 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0: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

0: 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赠2件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

0: 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0: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

0: 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5: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6: 好哥赶紧走，
7: 小哥
8: 走了走了，哥
4: 走
8: 哥
4: 走吧。
9: 发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10: 弄啥？
11: 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2: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13: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4: 黄包车，
15: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3: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6: 老师，不能冒险。
13: 我更想去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1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3: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6: 等过上好日子
18: 月熙，
16: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9: 长夜将近，明明破晓，
1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生了！
1: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啊，驸马爷，
0: 我看看。啊，
2: 戴湛，我来看看。
1: 好可爱，大王你看看。
2: 哎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0: 哦，你辛苦了。
2: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喝水。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如果是个女呢，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1: 下雪了。

0: 又下雪了。老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0: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0: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5: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5: 哎呀！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5: 你要干什么？老大，
4: 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5: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起来！
5: 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母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姨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母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4: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谢父王。

0: 我是平津王。哼，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让你这么不开心？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1: 既然大王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0: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
1: 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0: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我们照办就好。
1: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0: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1: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0: 丽娜。

0: 你想干什么？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0: 哎，这不行。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0: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啊？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哼，
0: 我
1: 告诉你。
0: 我大梁呢，不管是谁掌权，只要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0: 我不管，戴湛可以仗着他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的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哼，
1: 李娜，李娜。

0: 小青，嗯，怎么了？嗯，
1: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1: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嗯，
1: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嗯
2: 嗯。哎，大哥你慢点。
1: 哎呀，大哥，
0: 大哥，张伟，
1: 大哥，大哥，怎么瘦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1: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1: 大哥。
3: 哎，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1: 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0: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1: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0: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你还好吧？哎
3: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嗯。哥，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子呢？你们下午赛。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 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进入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1: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啊！

0: 我的腿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你死！哎呀，
1: 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0: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腿，我剩一条腿。 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还真够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呀，谢谢二嫂。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2: 小青，
1: 小青，大哥，
2: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1: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2: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1: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趟，多休息吗？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你躺下休息吧。
2: 小青，
0: 弟媳妇，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
3: 怎么起来了？哎呦，
0: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2: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0: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4: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就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
0: 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4: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去去就来。
4: 哎，小青，怎么样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顶大哥的话。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
2: 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4: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哎呦，哎呦，你看你，哎，哎，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啊，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
0: 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哎呀，
2: 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来来来，吃饭了。
0: 来，你们吃吧。嗯，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2: 静。
3: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2: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
3: 嗯，
2: 来，二嫂。
3: 啊，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3: 好了，肥肉啊，吃啊。
2: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3: 就是。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
2: 来吃吧。
3: 啊，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
2: 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3: 是啊，二嫂。
2: 啊，来，我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啊，这不对呀，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 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0: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2: 啊，好。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吗？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1: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1: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0: 叔叔，我吃了。肉呢？
1: 肉，我也吃了。
0: 你说谎！
1: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3: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二嫂，我的傻弟媳妇儿。
0: 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1: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3: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

0: 我们，我该死，我该死，大哥，该死的是我，怎么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们？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1: 没事的。

0: 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我不要，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2: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平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平贵，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4: 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5: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6: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5: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7: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9: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8: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9: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

0: 太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快。

0: 大爷吃，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10字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0: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这个蟹黄山药柿子冬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柿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3: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7: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

0: 山药的别诺，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7: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8: 好哥赶紧走。
9: 小哥
10: 走了，走了哥，
6: 走走走嘛。
11: 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12: 我啥
13: 的事？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4: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15: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6: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7: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8: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5: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2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7: 中老年骨关节。

0: 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

0: 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嗯，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1: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2: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1: 什么？
2: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1: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2: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1: 什么？
2: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1: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0: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1: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2: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1: 这
2: 不是没有可能。
1: 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0: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1: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2: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1: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2: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2: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

0: 就由我来处理，谢王后。
1: 公主，请用茶。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0: 驸马爷，你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住嘴！接下去吧。是。
1: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哎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1: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渐渐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0: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1: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知道。
0: 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1: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是吗？
0: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
1: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 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0: 你真的这么想？
1: 我真的这么想。
0: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0: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没事啊，
5: 张伟，
4: 来来来，
5: 张伟，
4: 啊，
6: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 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这什么？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6: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2: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6: 我，你说啊，
2: 我当然是听你的，
6: 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

0: 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卫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嗯，
2: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林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2: 没有没有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2: 嗯。小莲。
0: 嗯。
2: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哎，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
2: 嗯。
0: 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2: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
0: 嗯。
2: 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2: 嗯，
0: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
2: 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3: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王后，
1: 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3: 臣遵旨。
1: 大王，你醒醒啊！
4: 大王，
1: 醒了。

0: 醒了，
1: 醒了，
2: 父王，
0: 大王醒了，醒了，大王，大王，
3: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
0: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3: 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0: 大王，你要保重啊！
4: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5: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3: 可是我……
0: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的，没事的。
3: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啊，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啊。
3: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参见面包。
1: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
4: 有道理，
3: 对对对对，
4: 是是是是，啊，
5: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2: 为王位继承人。
6: 嗯，
2: 很有道理啊，
7: 对，
8: 真有道理，
7: 对，有道理啊，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是啊，
9: 没得道理，
10: 对，
9: 是啊，是啊，
2: 确实是啊，
10: 是啊。
11: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2: 是是是，
13: 有道理，善战啊，不敢来犯。

0: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采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 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这公主说的话，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 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 人不懂你说了。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
2: 本后认为，
0: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3: 凌霄启奏王后，
0: 说，
2: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3: 是啊，会遭到邌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2: 王后，之前大王临终的时候，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4: 你说什么？
2: 凌霄斗胆，
3: 请将西凉王之位。
2: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0: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2: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3: 公主，别这样。
2: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大王之位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你说，王后。
3: 如果大王之位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一定会更加富强。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再次请求，
0: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2: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0: 凌霄。 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2: 公主，如果大王要用兵，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3: 大王
2: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0: 你，
5: 待战。

本后觉得林萧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萧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0: 王母听命。可是母后，大战，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3: 喂，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1: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4: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4: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1: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4: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1: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1: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2: 灵儿，
1: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2: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4: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4: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4: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4: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4: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4: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大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丽娜，现在

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让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0: 是，
1: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带你去医治。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
0: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要说丽娜已经生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1: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2: 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0: 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冰桂，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冰桂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1: 我好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也没有办法祝贺了，
0: 丽娜。
2: 丽娜，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生长在双峰处，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7: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

0: 行，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我现在脱奶粉，新疆的脱奶
2: 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驼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不同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香子驼奶赛黄金。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脱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点。

0: 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

0: 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2: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3: 好哥，赶紧走！小哥，
4: 走了，走了，哥，
1: 走走走吧！
5: 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6: 弄啥？
7: 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8: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9: 都紧张着小小的太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0: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11: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2: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3: 查共谍固然重要，
1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5: 快点！
16: 你还想搜山吗？
1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8: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荣誉，
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

0: 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1: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
2: 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祖妈的心那么仁慈。
0: 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丽娜，
0: 你原谅我。
2: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鲁，快叫太医！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
1: 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不好，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啊，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1: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1: 表哥，
5: 舅舅，
3: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教哥哥不教我。
4: 哎，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1: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

0: 走走。
1: 见过大王王后啊，
2: 你来了。
1: 大王，
3: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那就现在走吧。啊，
4: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2: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4: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3: 王后放心。
4: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2: 那你去吧。啊，
4: 朱露。
5: 是。
2: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3: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2: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1: 大王，
3: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1: 大王，那
3: 我先去备马。
2: 好。
6: 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7: 快点，快点！
8: 大哥，
7: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8: 人又出城了，过去要
7: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9: 啊，老大，啊，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7: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8: 有钱的了，
7: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9: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7: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0: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7: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的。
9: 是吗？
7: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9: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7: 急急的，
9: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11: 哎，这位大爷，
7: 哎，去去去，走开！
11: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7: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8: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10: 这西凉王姓薛，
8: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9: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11: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9: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8: 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7: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9: 对，叫什么贵？
11: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呀？
9: 什么薛平贵啊？
7: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10: 西凉的大王，
7: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9: 是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7: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10: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哦，
8: 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11: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9: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8: 不能告诉宝钏，
7: 仔细了啊！
8: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你问这个干嘛？
11: 我们是要去那个，
8: 不不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

0: 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2: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0: 对，没关系，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0: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4: 两位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4: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啊？
3: 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1: 嗯。
0: 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4: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5: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6: 好像叫什么贵。
5: 哎，对，叫什么贵？
4: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7: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4: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直到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4: 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4: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4: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
0: 啊，
4: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7: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4: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4: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
0: 二嫂，你干什么？
4: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

指头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十八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阳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富贵

才你八斗，怎过寒窑吹雨朵？余情诗康马齿心，难掩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却为。

0: 二嫂，弟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
1: 如果雪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2: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怎么会走吧？二嫂，
2: 大哥，小七。
1: 我站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3: 气死我了。 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嫁回来。
0: 小静，我们走。
1: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真的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快点儿！
1: 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来开始了。
1: 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

0: 葬，断亲情还要拜花堂，
1: 同居也要赴一去，当春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

0: 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

0: 园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

0: 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

0: 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就是东海。
5: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4: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6: 黄包车，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5: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5: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11: 叶希，
9: 我会弥补你
5: 朱柱城不朽的荣光。
12: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5: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可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8: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9: 没没，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10: 好哥，赶紧走。
11: 小哥，
12: 走了走了，哥，
8: 走走走吧。
13: 发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14: 弄啥
15: 的？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6: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7: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8: 那还等什么？
6: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9: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0: 刁大顺，你不要脸！
9: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1: 有请一下，就一下，
7: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6: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0: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啊、
7: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2: 是亲女性吧？
6: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7: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6: 每天19:30装台，
13: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路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4: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15: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6: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吧？
17: 查共谍固然重要，
15: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8: 快点上！
19: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3: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荣誉吗？
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3: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不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您怎么称呼呢？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叫韩亮，来自黑龙江。
4: 韩先生您好。
1: 你好啊，
4: 带来的藏品这个个头很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1: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4: 那您小心一点啊，这个瓶子一定要托着底托着口，轻轻的拿放在这个中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一件藏品。尺寸非常大，通身这应该是有这个剔刻的花纹，而且太难得了，它有一个盖儿啊，让人眼前一亮。
1: 喜欢吗？
4: 喜欢，送给我吧。
1: 我相信专家老师也喜欢。
4: 这个在我们海选现场当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么好的藏品的，哪儿买的呀？
1: 这个梅瓶呢，是多年前

0: 一个好朋友介绍买的，然后他说是从海外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拍回来的。后来呢，因为他资金周转不开，想100万转给我，我就把钱转给了他。他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说的是双重的保障。可奇怪的是，后来吧，他这个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了，这个东西一直在我这儿，他也不过来取，
1: 还失联了。
0: 失联了。
1: 哎呦，这是个百万级的宝贝，还是一个百万级的陷阱呢？
0: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所以今天把他带来，就是想各位专家老师给我来断定一下，这个东西他到底对不对？
1: 那您对他心里预估的价格是多少呢？
0: 110万。
1: 怎么着也得有点利息啊。
0: 有点。
1: 瓶子上没有文字，但是它本身会说话，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看一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2: 我想代厂家请教专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梅品呢，它是石灰釉；另外一个呢，颜色是这个白菜青。为什么它是龙泉而不是玉阳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圈座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么高档的器型啊，就是梅品啊，第一品嘛，天下第一品，为什么它的制作比较粗糙？
3: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月窑啊，这个形月窑不烧。月窑我们知道法门寺地宫那个长镜瓶哈，但你没听说过月窑梅瓶的，知道吧？这是第一个，从形制上来说，它不是月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胎粗糙，刚才甜甜说了，这个梅瓶呢比较大，是吧？如果是修足特别细的话，它会压塌，会这个撑不住上面的重量。在这个早期龙圈呢，为了烧成功，它圈足一定要变宽变矮，要垫柄，它才能支撑上面的重量。所以说呢，它不能做得太细，太细的话是南宋时期小件器物才能做的修足更细。所以说这是符合早期龙泉的一个特征。
2: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这个分析啊，让我们对这个器物更了解一些了。它到底是不是道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有请。

0: 这位藏友你好，你给你朋友了100万，现在联系不上了，
1: 联系不上了，
0: 也算是抵押给你了。那你胆量够大了，这一个瓶子你给100万，万一假的怎么办？
1: 因为他那时候特有钱，
0: 你是看他有钱能还得起你。最后发现这个找不到人了，就突然感觉这瓶子到底对不对，心里没底儿，是吧？
1: 对，心里有点慌。
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如果不对的话，我估计像这样的市场，也就是3000块钱。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做好了。
0: 来，我们看这眼瓶子，好吧？这个梅瓶呢是圆口短径，带两个细，这两个细呢又是穿绳子，它可以提，它减轻它的就是做这个提的借力的作用啊。它的器身呢是6出斤。六出斤呢，中间的纹饰呢是细滑滑，细滑滑呢不像是耀州窑剔刻的，是细滑的这种工艺啊。整体的釉色呢，它是白中有青，称为白菜青啊。看看底，它的底部是满釉的，一般底部满釉，这都证明这件器物是很高级的。为什么呀？底部满釉电饼烧，它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底部的釉挨上电饼，这件器物基本上没法用了，都烧废了，这是极为危险。所以说古人呢，为什么这梅瓶市面很少，就因为它的成功率太低了，烧100个可能成5个就不错了啊。所以说这种是底部满釉的级别很高。整体来看呢，

过它的颜色和器型呢，这是五代时期金春窑的。金春窑在哪儿？在龙泉。但是金春窑呢，这几年啊，这个仿品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市场上能看到大量的各种金春的仿品，比如直壶类的啊，还有这个瓶类的很多仿品。那你这件如果是真品，真在哪儿？如果是仿品，那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五代时期金春窑六出金花卉梅瓶真品。
1: 谢谢专家。
0: 为什么真品呢？跟你说几个知识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器物的形体，它的形体的比例协调啊，一般新的呢上中下轻，这是比例协调。第二，釉色呢，我们看的是宝光。什么叫宝光？温润如玉啊，它有时间岁月感，它都磁化了。新的呢叫贼光。什么叫贼光呢？就像你的瓷器在水里捞出来一样发湿，叫贼光。这个是光泽呢，是温润如玉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色，我们釉和色是不一样的。刚才说的釉温润如玉，那色呢，最关键的是釉色。看它揪的地方，这边颈部揪的地方呢是青绿色，这边呢好像很没有，就是这边重这边轻。为什么？因为过去它的匣玻璃受热面不一样，这边温度偏高，颈部的釉往下滑，这边呢就是青绿色的颜色非常重，这边受热面低，它就会颜色就没有往下流淌那么多，这是色的变化。最后一个呢，我们看看底，底是非常关键的。底呢，刚才这个研究学院就说底比较粗糙啊，这个底呢它有点微微的，咱们说的火石红，就是它的胎足中间啊有点火石红。那为什么？这个电饼在下面它有含铁量，所以说呢它若隐若现的底足上有这种红色，这是老的特征。通过这几个面来看呢，哈，这件是真品。根据呢这件器物，我看到有一个先天的窑裂，它不是后天的，先天的窑裂。还有这个咱说了有盖没盖，价钱差一半。这个总和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150万。哇，
2: 远超预期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好，曹勇您好，您带来是一件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这么一个金春窑的一个大梅瓶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梅瓶上一看，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一种传承，就是从越窑传承到龙泉窑的这个过渡哈。那么像这样美丽的青瓷在市场上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呢？2017年，杭州西岭出了一个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一个五管瓶啊，或者多管瓶吧。也是早期的，然后呢有40厘米高，当时成交价格达到138万。那么在2023年呢，巴黎苏富比有一件小号的一个多管瓶，但是那件呢不像刚才我说的西岭那件是有装饰的，是一件很素雅的，然后呢但是釉色不太讨喜，是发黄的，这样呢这个价格一下就跌到了3300欧元，合人民币也就25000块钱。同样都是一个时期，同样都是一类器型啊，只是大小不一样，釉色不一样，装饰不一样，怎么价格差这么多呢？那像龙泉窑这类拍品呢，它其实这个市场啊，在市场上是一件大宗，一般来讲从南宋到明代的比较多见，像五代到北宋时期实际上不多见的。那么这样就说明一个情况，就是价格体系不是那么透明，或者说偶然性比较多。那这种偶然性就一定是基于这个藏品它本身的质量的，如果这件藏品特别的好，那非常受到追捧，如果不太好，很一般，那么价格就会马上就瓦解。所以就您这件藏品而言，我给您这个市场报价145万。
2: 现在

0: 你什么感受？
1: 力气回来了。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哎呦，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结果这么多知识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觉得上您的节目就上了一堂课。

0: 场。欢迎欢迎，请放在这儿吧。藏友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1: 啊，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王祝鹏。
0: 啊，王先生您好。嗯，他们说啊，您这件大瓶只有您才抱得动，数十几斤呢。
1: 事实上应该是有11千克。
0: 哎呦，20多斤。
1: 对对对。
0: 这是全同胎的吗？
1: 对，同胎的。
0: 那您是从哪儿买的呢？
1: 2014年啊，在英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拍上。当时我得到的照片也看不太清楚，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求他去现场帮我看一眼，然后他去了现场之后呢，他拍了几张图给我，我觉得这个发色在图上特别像青中起的，然后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我看器型特别饱满，最关键还有一点，他说特别的重。
0: 嗯，
1: 然后呢他又第二次偷偷拿了个电子秤去称了一下，将近11千克。
0: 哎呦，
1: 因为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类的应该是在4000克到7000克之间。
0: 对呀、啊、
1: 然后有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他说就跟新的一样，就是品相特别的好。于是我就求他在当地嘛帮我交了佣金去现场帮我拍的啊，然后多轮竞价之后吧，最后是11000英镑拿到的。
0: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现在是多少呢？
1: 啊，我觉得30万。
0: 是民间的一个精品，那这一件藏品非常期待了，到底是不是青中漆，又是不是宫廷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

0: 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重器，重量的重，确实是非常的沉，比一般的我们所见的青铜器、瓷器都要沉。这种器型叫做宝月瓶，也叫抱月瓶，取团圆圆满之意。很多藏友认为像这种器型一般认为是舶来品，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这种器型还是取材于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一种叫蒜头扁壶这种器物的造型来的。我们看这位藏友带来的这件藏品可以说是远道而来，整个的这个器型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蒜头做的这比例也是非常恰当，口沿以及这个圈足的内部都有非常厚的一个鎏金，两个抓手的鎏金也是非常的厚，它的这个整个的釉面呀，棕眼特别少，整个的画面是非常的热闹。那么这种这个纹饰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花不露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我们都知道这个铜胎掐丝珐琅有个别称叫做景泰蓝，景泰蓝我们非常的喜欢，但是它除了铜胎之外还有其他胎，也有铁胎的，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包括藏友包括甜甜都用过铁胎的珐琅制品，你知道是啥吗？
1: 洗脸盆、茶膏，
0: 没错，还有痰盂儿，它准确的名字叫做搪瓷。其实搪瓷也是珐琅的一种，我们叫做铁胎的珐琅。当然了，它只能作为生活的实用器，不能作为艺术品来去陈设，就是因为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的繁琐。首先用紫铜来去制胎，制胎之后需要掐丝进行设计，反复的入窑才能达到一件传世的精品。正是因为景泰蓝它制作非常繁琐，又受到大家的喜爱，历朝历代都有制作，尤其是在清朝晚期到民国的时候，造办处的很多的匠人走到了民间，他们会把宫廷造办处的技艺来去制作一些民间的用品，甚至用于出口。所以说现在我们去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生产的景泰蓝制品。那么您这件藏品是不是如您所说是清代中期

0: 又或者是晚清民国，更或者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景泰蓝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宝月品。为什么看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口沿、抓手以及圈足内部，金水是非常的莹润。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些制品，大多是不留金或者留很薄的一层金水。那么在出口创汇时期，我们不会使用汞作为原料来进行流金，为了就是保护我们的劳动者，所以说这样金水非常饱满的，非常适合清中期的一些鉴定的观点。那么另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个的珐琅的釉料，虽然说是饱满莹润，发色比较的均匀，但是呢细节处还是有很多的棕岩，这是受到当时的珐琅料提纯的缘故，所以说不能烧制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它的整个的掐丝的表现非常有力度，设计感包括整个的器型饱满圆润，也符合清中期的审美特点。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以及这件器物的品相状况，我将会给它一个鉴定估值是人民币18万元。
1: 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是和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总您好，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一件特别硕大的一件抱月瓶，我觉得它的市场表现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为什么呢？我从以下几点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说啊，它的器型刚刚说了硕大，其实市场上啊常见的这类基本都是30多厘米、40厘米左右的占主流，超过50厘米的就很少见了。第二呢，我们说啊，就是您这件东西品相，我看了一下非常完美。我们瓷器说啊，叫瓷器有纹不值一文。啊，那这个景泰蓝也是一样，一旦它有一点点小的磕碰，可能对于价格的影响将是这个毁灭性的。同时呢，它这个花卉纹又有花开富贵之意，所以从寓意上来说啊，是我们市场上大家喜闻乐见，市场接受度很高的。那么2018年的浙江汇通拍卖拍了一只和您这个纹饰差不多的，只拍了4万多块钱，但是那只呢尺寸比你这个小很多了，同时呢它那个鎏金啊基本掉的差不多了，您这个呢尺寸这么大，完了以后它的这个鎏金呢保存的这么好，完美无瑕，所以价格呢应该是它的好几倍。那么介于以上分析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16万元。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综合分析了啊，跟您心里预期有一点落差。
3: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主要是证实藏品东西对倒带，然后我们可以让时间慢慢的再涨嘛，是吧？
1: 只要它是真品，并且大家都肯定了它是精品，
3: 对对对，
1: 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好，谢谢您啊。
1: 掌声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你好，请放在这儿吧。哎呦，老朋友了，又有一件藏品被我们海选上了。我们打开看一下，哇，1978年写四种戏剧人物图，官梁。这一幅作品可以说非常的典型。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16万吧。
1: 为什么估16万呢？
4: 就是经朋友之间讨论，
1: 官梁的作品近些年上拍的很多啊，很容易就可以搜到它。一平尺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您觉得怎么样呢？
5: 您好，就是官梁的戏曲水墨人物画

0: 画呢，就初一看呀、啊，感觉像儿童画，它的用笔呢就是很执着，和我们的写意啊、工笔的这个追求的线条，不一样。它的设色呢，也是好像也不属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雅的这个范畴，所以我就是想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受欢迎的，
1: 张老师说这问题啊非常好，很多那个喜爱书画的朋友也经常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要放在一个整个书画史上去看，中国绘画呢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在宋代啊，就是宋徽宗时期，这个时候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画从画的不太像画到像。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写实是在宋代解决了。再一个高峰呢就是近现代，实际上在同时间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照片的出现。所以说呢，出现了很多画家什么就要我的改变了，我不能再像这个画的像照片一样，更多的什么转向了要传达情绪，画出我个人的独特的风格。包括官僚也是受这些大的环境下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他的人物的造型，对吧，结合了西方的马蒂斯、高更、梵高，再结合咱们的戏曲，他的这身段包括他的比例的放缩是很讲究的，所以说呢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
2: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样的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16万？
3: 对，
2: 要请专家来辨假识真，有请。

0: 您拿来这件署名官粮的落款是1978年啊，写四种戏剧人物图，落款番禺官粮，前印是官粮白文印，这边有个日宣朱文印。这个绘画的方式呢，看似非常的像小孩一样啊，现在来说呢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所以说仿品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件作品是不是它的真迹呢？经我鉴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

0: 听朋友介绍，这个超市丽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市丽。我来超市丽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经我鉴定，真迹。
4: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专家。
3: 恭喜您，这是一件冠良作于1978年的戏剧人物图。为什么说是真迹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构图啊，变形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他的人物的身段、手的姿态，包括眼神描绘的时候非常的细微，以致能够传情达意啊。包括他的这个勾描的方式啊，是模拟什么呢？就是油画的笔触，结合中国以前有简笔描、枯柴描，逐步形成他自己非常典型的像这个枯树枝，但是呢转角的地方又非常符合人体结构的这样的线描的方式，所以这里穿搭的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它的点睛啊，这个地方描绘的非常的到位，包括这个落款，可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油画笔在油画布上这种形成的线条的这种质感，还有这个前印啊，这个它的图章和它的绘画的线条和风格都是非常统一的，印泥的质量也非常好，用的这个纸张也是大概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这种特制的特净皮啊，非常细腻的纸张，呈现出当时这个时期非常典型的官僚真迹的这个状态啊。恭喜您，根据这个2平尺多的这么一个尺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10万元。
5: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6: 苍友您好，那么今天呢您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落款为官僚的一个戏曲人物的长卷形式的这样的一件书画作品。那您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款，上款呢是选宁，选宁呢他是擅长用左手书法的一位名人，从绘画呢就能看见呢官僚先生是非常认真的在画这件作品。那我们看见呢他的作品呢是有孩童般的那种志趣，但是线条笔墨呢又非常的老辣。那么像晚年的作品呢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呢同样也是硬通货。2024年杭州西泠拍卖，一件2.2平尺带有权威出版的作品呢成交记录呢是57500元，但是这件作品呢没有落款。那另一件作品呢是同年的香港的佳士得拍卖，2.1平尺，这件作品呢是官僚给香港的艺术中心创作一件作品，2.1平尺，成交记录呢结合人民币99000元以上。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给您这件作品的一个市场估值。60000。
4: 谢谢老师。
5: 感觉怎么样？
4: 心里踏实了，这是真品就行。
5: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4: 谢谢老师。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

0: 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 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舒，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吉林省收藏家协会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如果长征是一首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会宁会师就是这首史诗迈向胜利终章的关键转折。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走进甘肃会宁，去回望那个让红一红四方面军将士热泪纵横的重逢时刻，读懂何为百川归海，信念如磐。1936年的秋天，中国革命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已经一年，但红二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辗转苦战，把主力汇聚到一处形成拳头，成为党中央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毛泽东最终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选定了会宁。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说，会宁好地名，红军会师，中国安宁。1936年10月2日凌晨，红一方面军骑兵团一举攻克会宁县城。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会宁。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陈赓率部队在南城门列队等候。远方尘土翻涌，长途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将士缓缓走来，历经25000里浴血征途，无数战友长眠路途，幸存将士带着牺牲同伴的遗愿一路前行。两支队伍目光交汇的瞬间，压抑一年多的思念、磨难与期盼尽数迸发。无需号令，战士们纷纷向前奔跑，生死同心的战友紧紧相拥，热泪纵横。陈赓见到满身风霜、满脸胡须的朱德总司令，瞬间喉头哽咽，二人相拥落泪，万千思绪尽在不言当中。红一方面军将士拿出提前备好的鞋袜干粮，尽数

物分给远道而来的战友。城中百姓纷纷围上前，递上热饼，端来热水，锣鼓声响彻街巷。会师了，我们胜利会师了，欢呼声传遍整座小城。红二方面军因连日降雨和敌军的围堵，仍在陇南山区突围转战，未能赶上会宁的这次会师。然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率先会合，犹如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也让苦苦转战的红二方面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至此，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为长征的胜利结束奠定了关键基石。回望90年岁月沧桑，如今的会宁古城楼巍然矗立，静静伫立在黄土高原之上，默默见证着山河巨变、盛世新生。真正的胜利，从不是孤军奋战的勇猛，而是万众一心的团结。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百折不挠的信仰。人心齐则山河定，信念坚则万事成。百川归海终不复，薪火相传续华章。这就是会宁会师留给我们跨越90载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

0: 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阴天，19到2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9到26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2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5度。铜川，多云转阴天，14到24度。宝鸡，阴天，18到25度。咸阳，多云转阴天，18到26度。内南，多云转阴天，18到28度。汉中，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安康，阴天，20到26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5到25度。杨凌，阴天，17到25度。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三秦大地运动潮涌，2026年山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春夏秋三季，覆盖全。

人生玄宇，正以创新的魅力燃动全民，浸润三秦。五 G 联动，赛事直达家门口，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纵向贯通，层层联动，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参与，万众同台唱主角，汇聚起三秦百姓幸福生活的欢乐海洋。跨界融合，全域协同聚活力，体味文明商农融合赋能，勾勒出健康陕西的生动图景，更为三秦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上强调，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
0: 陕西研制发射秦岭卫星，是我国首次为秦岭生态保护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0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性上升，聚集性活动增加，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灾害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赵一德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全面加强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刚性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持续紧抓信访3个专项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重点群体服务管理，强化旅游景区、繁华街区、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切实筑牢公共安全防线。要完善各领域应急预案，加强案例复盘，强化实战演练，备足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稳妥处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直接抓，各行业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赵一德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切实从严监督执纪，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廉洁过节的良好氛围。赵刚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煤矿、危化品、城镇燃气等行业全链条监管，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双节节点，抓实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安全防范，深化矛盾纠纷化解，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李九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分别对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工作做具体安排。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陕单位、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做的有关人事安排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依法依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维斌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兵做的关于省输煤管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副主任委员景耀平做的关于省邮政条例，副主任委员杨宗科做的关于省消防条例，副主任委员韩永安做的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振国做的关于省档案条例修订草案、省渭河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王清峰做的关于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统计局局长张烨做的关于实施统计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玉江做的关于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胡汉立做的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民政厅厅长李志远做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曾德超做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江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温红佩履职情况的报告。被提名的副省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人选在会议上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省渭河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修改情况的汇报，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13件地方性法规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任免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兵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副省长戴彬彬、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

0: 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科协主席张卫红做了题为《守正创新，服务国家航空航天重大需求》的专题讲座。
1: 9月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实重点任务，用好各类科创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狠抓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陕西实际，落实好金砖合作5项倡议，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发挥好向西开放重要基地作用，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全面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不断提升对中亚合作志向，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在经贸、科技、农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上实现新突破。要抓好通道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港贸产融合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扎实推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提质增效，推动思博会、杨凌农高会等品牌展会市场化转型，积极培育引进外贸龙头企业、平台企业，有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深化开发区园区分级分类管理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把集中整治引向深入，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力整治突出存量问题，进一步拓宽线索案源，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动真碰硬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最大限度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统一，深挖各类问题根源，持续健全行业管理长效制度机制，有效遏制问题增量。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报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双碳目标，抢抓战略机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康养等含氯量高的产业，有序退出落后产能，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提升经济含氯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园区分级分类管理，健全与主责主业相匹配的管理。

0: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推动全省开发区体制运行高效，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要引导各类开发区明确定位，找准优势，推动要素集中、主体集聚、功能集成，深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强化招商引资质效，着力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1: 9月21号，中国共产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王进喜出席并讲话。邢善平代表陕西省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此次党代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进路网提质扩容增能，办好铁路为民实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大铁路力量。王进喜代表国铁集团党组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守国家铁路、人民铁路的战略定位，努力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展现新担当，着眼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努力在推进落实铁路15/5规划中展现新作为，扎实推进党建强路行动，努力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坚持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用心用力用情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努力汇聚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0: 9月20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致辞，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做主旨演讲，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出席。孙大光在致辞中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以光影为纽带，深化务实合作，形成了中外影视交流互鉴、产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近年来，陕西持续优化影视产业配套，深耕数字影视创新，搭建专业化、国际化服务体系，努力为中外影视合拍、丝路光影合作提供坚实保障。希望加强丝路光影成果共享，加大优秀电影合拍创作，拓展丝路电影合作空间，让丝路光影在传承创新中迸发更大活力。活动上还举行了相关合作签约仪式。
2: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瓜果飘香，时令鲜果、青出玉米陆续进入采收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调优种植结构，让特色农产品既卖得好，又能带动群众增收。
1: 在延安子长市安定镇的山地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工人们熟练地将苹果按大小分级套网装箱。目前安定镇已建成高标准示范园9个，智慧果园1个，完成老旧果园改造5个，今年共套袋1500万个，预计产量600万斤，收入1800万元，红苹果正变成金苹果。
3: 套了真的是个90万，就是说这个早熟的已经是定走了，严苛上的要求是每天装一车，晚熟的这个品种还要等他们这个早熟的一会儿出售完以后才开始能栽培。
1: 在咸阳滨州，玉露香梨进入采收期，客商纷纷上门订购。葡萄园里同样甜蜜满枝，咸阳、泾阳、兴平等地葡萄也迎来了丰收，果粒硕大圆润，果皮艳红鲜亮，深受市场青睐。 硕果累累农事比赛也热闹开场，在渭南桦阴市太华办永宁村，一场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正欢乐上演。葡萄采摘比赛里，村民们手提果篮穿梭在葡萄架下，比速度，比技巧。播玉米大赛中，

0: 大家手指翻飞剥去叶子，比拼剥玉米的速度与质量，现场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 采摘我们自己家种的葡萄，既热闹又有意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在榆林定边县鹤圈镇白耳庄村，青竹玉米地里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将整株玉米连杆带碎粉碎，直接装入运输车。今年定边县计划收注全株玉米青竹10万亩，收出总量约35万吨，总产值预计突破1.8亿元，可满足周边地区约45万只牛羊的冬粮储备。
2: 每吨的价格大概是个480左右，每亩的话，根据咱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条件吧，一亩地也就是个3吨左右，我们每隔一车一过冬就见着钱了，对我们农户来说也是很省心很放心。
3: 9月20号12时03分，陕西自主研制的秦岭卫星0102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之后精准进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首次为秦岭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可实现大区域强针对性的遥感任务自主规划，构建自主可控的卫星遥感监测体系。卫星搭载高性能可见光相机，入轨运行后将对秦岭区域进行亚米级高精度遥感监测。秦岭卫星作为陕西关键性战略性公共数据基础设施，每月可形成一期秦岭区域的高精度完整卫星影像图，每2月可形成一期陕西全域高精度完整卫星影像图，常态化为秦岭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等核心保护工作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此次秦岭卫星的发射，标志着陕西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对秦岭生态的保护迈入了天空地网智慧监测新阶段。
4: 近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科研人员联合国内外研究学者，在距今5.18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布袋动物新物种胶膜玉镜虫，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动物躯体构型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0: 说起海星、海胆、海百合等动物，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但很少有人会知道海星、海胆与柱头虫、头盘虫等同属于现代布袋动物，并且亲缘关系也比较近，但身体形态差异较大，其共同祖先的身体构型长期缺少关键化石证据。
5: 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找到了这样保存有非常好软躯体结构的化石，化石上呢保存了两类发育非常好的附肢结构，其中一类呢是溶羽状附肢结构，我们就找到了像现生的包含半索动物和棘皮动物在内的它们相关的这种触手的形态特征结构，通过对比确定了我们胶膜玉镜虫的分类位置，它是目前最接近我们现生的棘皮动物和半索动物它的祖先的形态特征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研究共发现4件胶膜玉镜虫化石标本，全部产自5.18亿年前云南昆明寒武纪第3期澄江化石库，标本总长约8.5至22毫米。研究证明，胶膜玉镜虫是目前已知最接近现生布袋动物共同祖先的干群化石之一，且该物种已经具有较为发达的滤石附肢，并非此前推测的无触手的蠕虫状动物。
6: 我们有些时候面对这种有触手的动物的时候，我们还会跟腕足动物呀、别的动物相混淆。那么玉镜虫也回答这个问题，腕足动物的触手一般只有一种，就是有滤石性的一种衔膜状触手，但是我们的话有两种，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它是地球演化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化石，的确是一种里程碑式的发现。
7: 取材西安本土、聚焦城市一线守护的现实题材电影《守夜行动》，9月20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该片以西安城市真实生活为创作底色，将镜头对准昼夜在岗、默默付出的基层一线工作者，以小人物、真故事、大情怀的创作思路，展现城市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责任与初心，既讲好了普通人的坚守故事，也借助丝路国际电影节的传播平台，让西安本土现实主义光影走向全国观众视野。
8: 影片大量故事取自西安本土，而这些身边的故事呢，更容易打动人心。另一方面也希望

0: 希望通过这部戏让大家看到，在我们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一群无名英雄在默默守护着我们。同时也想借着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我们也期待把这部本土的作品推介出去，让它走出陕西，走向全国。
1: 9月19号晚，2026西安交响乐团户外公演在大雁塔北广场举行。

0: 勇以及西安交响乐团、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联袂打造。
1: 我们把古典音乐里面最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能够让大家立刻爱上古典音乐。其中的每一首作品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或者说是民族精神。
0: 演出的重头戏是交响乐和唐诗经典名篇的完美融合。在交响乐的烘托下，秦腔演员和小李白共同吟诵《将进酒》，奏响盛唐豪迈乐章。张国立以浑厚声线深情演绎《长恨歌》的婉转意境，让千年长安的文韵再次回响在千年古塔之下。
2: 古城长安现在叫西安啊，我们来在大雁塔下演出来了，特别棒，特别爱这个地方。1300多年前的塔，1200多年前的白居易，我们就这样在一个雨夜跨越时空的相逢，有意思，给我留下了太美妙深刻的印象。
3: 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从9月21号零时起，博物院开放预约中秋国庆假期门票。9月25号至30号，博物院开放时间为8点至19点30分，开放时间增加60分钟，每日观众最大承载量增加到75000人。10月1号至7号，博物院开放时间为7点30分至20点，开放时间增加120分钟，每日观众最大承载量增加到8万人。工作人员提醒，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行实名制，人证票合一检票入园，形成临时有变化的观众，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18点前办理退票。博物院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渠道公司销售博物院参观门票，请观众务必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预约门票。9月19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转播团队担任本届亚运会飞碟项目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任务，以国际化制播标准展现中国广电专业水准。目前已完成全部技术筹备工作，并顺利完成赛前全要素彩排、核验信号传输、机位调度等关键环节。根据赛事安排，团队将完成6场决赛的公用信号制作，信号传送时长约7小时。
0: 老红军的故事系列活动暨抗战歌曲《长征组歌大家唱》全省青少年主题活动成果展示，9月1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舞老合唱团体联袂登台，在一首首歌曲中礼赞英雄、传承精神。该展演活动于去年9月启动，旨在打造沉浸式品牌思政课，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抗战精神。一年来，全省累计开展活动260场，上万名青少年登台演绎。
4: 2026苏品苏货全国行西安站暨苏陕消费协作推介活动9月19号在西安举办，100多家苏陕消费协作企业参展，其中既有来自江苏的智能潮品、非遗手艺、特色美食，也有我省各地的风物特产，在交流展示中加深苏陕两地产销对接和消费促进。
0: 第9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9月19号至20号在渭南市举行，80多名全国知名考古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多元一体视野下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新阐释主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渭南考古基地揭牌，将为考古研究与人才培养搭建新平台。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您可以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研制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从研制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

0: 分析，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中医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宪，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

0: 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 在贵州黔南，随着

0: 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1: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2: 好哥，赶紧走。小哥，
3: 走了，走了，哥。
0: 小哥，走吧。
4: 发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5: 短暂与无常，这才是生命。如果能把孩子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你对他最大的爱。
6: 你跟他确实是不合适。
7: 你跟绝就合适，你跟我比更没希望。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洗啥呢？这是
1: 入口的东西，不洗净我不放心。
0: 啥入口？我看见村头有那个卖新鲜牛奶的，现挤的，给你大伯喝了，对身体好。
2: 现在还有新鲜牛奶呢，我现在见个奶牛比见熊猫都难。
3: 徐姐，大伯，
0: 二代来了啊。

0: 姐看着拿你大伯啊。嗯。
1: 大伯，身体好点没？

0: 心。打奶呀、
1: 啊！妈呀，这还真有牛呀！
0: 可不得有牛嘛，要不是现挤的真牛奶呢？要几斤啊？
1: 我的天哪！这两瓶全打满。
0: 好。
1: 这么大，这咋上来的呀？这是
0: 打小就抱上来养了。我们一楼没有门面，也没院子。不过这牛奶你放心啊，我们这牛年年都做检疫的，要不是现挤的真牛奶，还真不敢给你吹着牛呢。
2: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啊，这个汇演的剧团太多，弄到一打呢抓了个啾啾，一抓呢我抓了这么次一个剧场。我应该让当时让信导抓就好了。
3: 说那些还有啥用吗？赶紧想办法咋弄呢？
4: 徐大安，咱这杆儿不得够呀、啊。
5: 调整一下吧，顶灯挂两个杆儿，剩下的给你挂紧。呀，
4: 谢谢。这丁大师就是丁大师，抹子就是愁。哎呀，这上头咋这热呢？
6: 真热了，这剧场连个空调都没有。哎，这剧团这手也够臭的，这没空调的剧场让咱给臭着了。
4: 脱了，啊，热就脱了，反正这上头没人看得见，
6: 行吗？
7: 扫衣服你可以送，给您拿一个吧，谢谢啊。

0: 食不言。
1: 行不言。
0: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啊，来，好的。快吃饭。来。
2: 快吃饭，快点，都不许浪费啊。

闭上眼睛啊、哦！对，你看，张琴真乖。哎呀，哎呀，好棒，好棒。眼睛闭上，你们再闹我就不这样了啊，我警告你们一次啊。

下来，把路给人让开。

0: 说好的，我不应该单独来看你。
1: 你还是来了。
0: 我走。
1: 等一下。米面油、鱼蛋肉禽加菜，差不多就这些。买的东西我不能白要。
2: 他的那部分叫菊拿回去吃了。你的我把钱给你，以后别乱花钱了。拿着。
1: 等一下。

0: 去一下，
1: 去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听音乐啊。

0: 大强，大强，哎，咋了？哎，咋了？没事吧？
1: 困得醒醒的了。
2: 这台上你还能睡着呢？
0: 赶紧扶起来呀！
3: 慢点，
0: 没事，先别急了。
3: 没事，
0: 先别急了。
1: 到后台歇会儿去。
0: 没事，
4: 啥没事，扶过头歇一下。
3: 走，
0: 冲点糖水啊！
3: 慢点啊！

0: 大侠，猴子，
1: 快点啊！
0: 赶紧，快点，把他们都叫一下。
1: 快点，快点！
0: 9点半餐厅就不放饭了。
1: 壮壮，
0: 快点，
1: 吃饭了。
0: 叫他们啥睡呢？
1: 马上把房卡。
2: 秦腔团的艺术家们习惯晚睡晚起。庄台的人可舍不下酒店那丰盛的早饭，
0: 把他叫嘛，有啥好睡的？这么好的饭不吃多可惜，吃完了再睡嘛。乔哥，这饭不限量，这一面你可闪开点。
3: 是你的，别管我。看你那丧脸样子，肉片子加那么多，
4: 咱不能光这样吃嘛，咱得浪了嘛。还争着想着来北京干啥？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1: 去哪嘛？
3: 去游乐场嘛，还能去哪？
5: 去游乐场干嘛呀？去七九八。我媳妇说了，七九八。
0: 妹，
5: 你七九八是个啥嘛？
3: 光了，
0: 没住过，不知道。
4: 啥都不知道
6: 就七九八。
4: 你要遇到个勾圈快，顶帽炸了，一把好牌砸手里。
6: 七九八是个啥嘛？
4: 天安门，去天安门。
3: 你们爱去哪去哪，我不管。反正我得去游乐场。

0: 咋没见顺哥？
1: 顺哥说等领导睡起来了要开啥会呢？不知道。
2: 游乐场都谁去了？
3: 我饿，
4: 我
3: 饿，
4: 我跟你去。
0: 好，咱赶紧吃。
3: 吃完
2: 咱的游乐场，
3: 让这一个七九八去。
1: 游乐场就游乐场嘛。
0: 这北京就是大。
3: 哎，你说这些人都是积了啥德，能生在这北京城呀？
0: 哎哎哎，看见了，看见了，
3: 在哪呢？在哪呢？
0: 看那个脚下看。
3: 哎，对对对对，
5: 喝到了，喝到了。
3: 哎，我也看见了，我也看
5: 见了。别
3: 给我上个份儿，给我上个份儿。
5: 你
3: 这什么呼吸？
6: 媳妇儿，你看我到天安门了。
3: 哎，看完天安门咱去看鸟巢吧。
2: 看啥鸟巢嘞？说好的游乐场吗？说好的事儿吗？
1: 啊，游乐场，游乐场。哎
7: 呦，谁了？哎，
1: 谁了？
7: 找一某某。
2: 哎，你几个差不多行了吗？一会儿游乐场下班了，咱说好的游乐场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吗？
7: 你来都来了，拍个照，把车费赚回来。
1: 哎呀，小哥来了，赶紧走吧。
3: 来来来，
2: 那咱拍个合影，赶紧走啊。
1: 来，快快点嘛，快点。
2: 来来来来来。
8: 秋，你看，咱这个景真要是不换，能有这么好的演出效果？
9: 真是的，
8: 全是好评。哎
9: 呀，咱这戏得火。
10: 俩金导，昨天晚上的掌声雷动，那确实是掌声雷动。
8: 哎，顺子，你这追光打得不错呀，难怪觉儿啊要坚持让你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见没？啊，我的微博啊爆了，全是好评。看，还专门提到了你的追光。哦，牛
11: 顺子，哎。昨天一下来我就给菊藤说了，这次呢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哎
8: 呀呀，那是顺子这追光得细着呢。哎呀，
10: 主要还是戏好，这改的也好，都不用跟，跟着戏走，转得很。
12: 大家看看手机，这次啊组委会的官方微博专门评论咱戏的情况，快快都看一看啊。
8: 看见没有，
10: 徐坦啊，这回热戏肯定火了，嗯啊，这在京城一下就响了啊。
13: 是吗？
10: 啥时候让我也下个微博，也发点照片上去。
13: 孙子，哎，一路压车很辛苦啊，来了就装台，装了台就演出，也没歇一下，是不是？孙子这些人这回表现得很不错，原本我想呢首演演出完以后咱好好总结一下，看有没有戏里改进的地方。后来我一想啊，哎呀，就不总结了嘛。领导和专家都说咱这戏好，咱还说啥嘛？啊，
10: 对嘛，戏好着呢。
13: 演出呢非常成功，尤其是这个刁大巧，哎呀，都拼了命了。
10: 徐兰啊，俺大巧不姓刁，
13: 那姓啥嘛？
14: 不姓刁，不是你兄弟？
10: 我俩咋能是兄弟呢？看长相了啊，咱这两个眼睛跟灯一样亮，他那俩眼睛没什么。
2: 在这玩啊，一会儿玩完就在这儿集合，别乱跑啊！在这儿等我啊！
6: 行行行，你走，
2: 走。

0: 看，这是哪？
1: 游乐场，是游乐场。
0: 对，是游乐场。
1: 对，我去给大伯看去。
2: 啊，好。
1: 大伯，你看，这个就是北京游乐场的照片。看，你看这个，美不美？好玩不好玩？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3: 哎呀，巧哥，赶紧走！
4: 照片我都给你传到网上了，咱快点，该去七九八了。
5: 走了，巧哥。
6: 天安门去了没？啊，是不是满足了你爸的心愿？
7: 满足。
6: 体育馆、鸟巢，咱都去了吧？
7: 对呀、啊，
6: 满足了吧？啊，游乐场，看巧哥也满足了，该满足满足我。
5: 咋满足？
6: 隔壁有个潘家园呢。

0: 去潘家园，不是说好了去七九八吗？你看咱在天安门的照片，还有游乐场的照片，我都传到网上了。咱说好了去七九八吗？
1: 啥七九八？
0: 潘家园就在隔壁。去七九八，巧哥，哎呀，你快点，巧哥。
2: 大哥，哎，这边。

0: 哥，没劲了。多少年台前台后风风雨雨在一起，一边要挣钱，一边要抠钱。听说了大巧出事，铁扣比谁都着急，喊上瘸团，拉上劲道，直奔医院。确切性心脏猝死，此前有过两次休克的状况。 说是睡着了，其实就是假性死亡。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1: 哎，大乔，哎，弄啥呢？
2: 哎呀，我咋睡着了？
1: 你睡着了？

0: 咱俩是光着钩子灯槽上打追光的交情，你啥啥我都清楚，我啥啥你也清楚。
1: 天生个大饭量，不自己想办法吃不饱吗？都说我抠，你说我咋能不抠呢？这手就不敢松了，我就想着不管多钱也得给爸把皮脂了。
2: 我算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呀，高兴不高兴都是自己哄自己嘞。你要想高兴，咋都能高兴；你要不想高兴，那咋都得不了高兴。
3: 春眼前日似满洲哎，人面桃花像映红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呀依旧哎哎哎哎哎。
4: 顺子没有了消息，三皮也承诺不再上门，看似一切又回归了平静，可蔡素芬总觉得身后还有个影子在跟着他。

0: 我不会放弃的，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蔡老师，蔡老师，开门啊！蔡老师，蔡老师，蔡老师，蔡老师，开门啊！蔡老师，蔡老师，蔡老师，蔡老师，开门啊！蔡老师，幸亏啊，切的不是拇指和食指。
1: 切的部分要是想接起来，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啊去北京的大医院，我们这里只能处理成这样。谢谢啊，我还没放学了，
2: 你先休息，我去接。
3: 你蔡老师今天有点事情来不了了，我来接大家回去。
4: 小朋友，
5: 我知道是你们，排好队，
6: 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好不好？
7: 快走了，走了。
6: 我来就可以了吗？
8: 来，你谁呀？
9: 同学们，今天老师做饭的时候把手给切了，中午我们订餐吃好不好？
10: 好。
6: 那你们想吃什么呀？
11: 随便。
6: 好。订餐。
12: 我来吧。
6: 用我的手机订。
13: 订个红烧排骨，然后订个木须炒肉。
14: 老师，我不爱吃这个。
15: 不吃这个。
6: 老师手都这样了，你还你还得听你自己的心。
16: 对呀、
6: 啊。老师，蔡老师做饭把手给切了。
17: 咦，咋回事？手伤了，拿我看看，快。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医院已经处理过了啊。
18: 朋友什么汤？
6: 要个青菜豆腐汤。
19: 有你在就美好事，你赶紧给我滚！
6: 绝绝！哎呀，定什么呀定？爷，你不管了啊！我本来就这么打算的，以后娃们的饭二代负责了啊。鱼蛋肉禽生猛海鲜泰国香米外加汽水，我都给你安排好，你不管了。
20: 青菜豆腐汤没有了，换西红柿鸡蛋汤行吗？
6: 西红柿炒鸡蛋再要个西红柿鸡蛋汤，你什么脑子呀？
21: 别先别站了啊！不行，咱们先关门，先集中人力把这个事情弄好。啊，来抓紧抓紧啊！快！
22: 四菜一汤这么高标准的四菜一汤，给谁做的？
21: 给领导吧。请回来，少年强国家强。抓紧抓紧啊！这是一项坚决而又光荣的任务，啊，决定着我的前途，决定了大家的前途，和咱们面馆子的前途了，
22: 甚至。
23: 决定了南清江团的前途和陕西文化事业的前途。哎，我说好啊，弄得好，当下就是红包；弄不好，咱谁也别怪谁。啊，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人呢。哇！
24: 这跟我和爸妈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吃过这个，好吃的很。哇！
21: 安静，安静，安！我数三下，一、二、三，好，安静下来了，排好队，开饭了啊！好，来，过来，排好队啊！来，
25: 我再找啊！
21: 来，把勺子拿手上。多少钱？啊，这是菊姐点的，要吃的，叫我给送来，一下子没拿住，给做多了。 顺便叫孩子们吃嘛，也省得你到时候再做了嘛。蔡老师，你一会儿也吃点啊，尝尝我这头火师傅的手艺。

0: 对，三平，搭把手啊！
1: 你别忙活了，去歇会儿去。
2: 要是能给你当姨多好。
1: 你就想沾个光，你才比我大几岁嘛。姨，
3: 蔡老师，王一卓不睡觉，站着厕所不出来，我也想上厕所。
0: 吃点啥？喝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先，男人嘛。再说，你跟他确实是不合适。
4: 你跟绝就合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人家整天把你训得跟孙子一样，你还跟前跟后的陪着笑脸送吃的，叫干啥就干啥。
0: 那我情况跟你不一样吗？
4: 有啥不一样？你不就开个饭馆，有个煤老板的爸吗？你再有啥比我强？说是个演员，叫你唱个戏，还没上台子就尿裤子。你不要觉得送个餐就有功有希望，你跟我比更没希望。局就不是看上钱那种人，饭账上白吃你的，吃瘪喝瘪不屑瘪。
0: 白吃我愿意呢，咋？你要不吃不喝你就走人。
4: 这下咋办嘛？我趁人家不在的时候偷偷去看蔡老师。蔡老师现在瘦成这样，叫我回头咋交代嘛？

0: 老家没了地，没了房，城里待不住，乡下回不去。在顺子坚持下，大巧的灵堂就设在了顺子家。
1: 马大官，只怪你命数到这儿了，为了给娃换脸，生不得痣，生不得种，这下你知不？这是顺哥给你从北京带回来的膏药。你就放开吃吧。

0: 丽丽，你别哭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丽丽，大姐姐跟你说啊，大姐姐的妈妈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没你大呢，你还有你妈妈，是不是？还有我，还有伯伯，还有老伯呢吗？
1: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0: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可怜了，不哭

0: 长乐哥，啊，你咋了？哪不舒服啊？
1: 咋了嘛？

0: 餐厅想妈妈了。
1: 蔡老师
0: 再见。
1: 再见。蔡老师再见。
2: 蔡老师，这餐挺好的，继续订吧。你这手不是受伤了吗？好好养着啊。
0: 谢谢安婷的妈妈。
1: 蔡老师再见，你好好休息。
0: 好，谢谢啊、哦。再见。
3: 姐，今天晚上我不走了，留这儿陪你。反正你里屋床多嘛。
4: 二代在楼下等你呢。
3: 那就让他等着去呗。爷，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巧叔走了。
0: 去哪儿了呀？怎么走的？
3: 心脏病。
0: 大乔太年轻了，短暂与无常，这才是生命。爵，你快生了，你也别怪姨多嘴。如果能把孩子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你对他最大的爱。母爱是无边的，姨知道你心里最想你妈，你希望你爸、你妈、你永远都不要改变。就算你一开始那么害怕姨把你爸夺走，姨现在离开了，你还是想有一个三口之家。所以姨也想你自己能有一个三口之家。你懂吗？
5: 这往后你娘俩咋办？
3: 我要他咋带这情况？还得有人照顾来，
5: 对吗？这情况是得有人照顾。我兄弟人没了，我大哥医生说这也是迟早的事儿。那再往后，娘俩想咋办？
6: 刚煮的鸡蛋，给娃吃。
5: 你再等一下，咱俩出去一下。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

0: 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制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制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制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制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我那个鱼有消息了没啊？自己的幸福你得自己争取。
2: 沈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3: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4: 给换衣裳吧，就这两天的事了。
5: 我昨天后悔了。
4: 你是不是在嫌他呢？
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对象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7: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2: 这张钓鱼椅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3: 在基奥河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次长。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5: 查供谍固然重要，
3: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快点快点，上！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4: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

实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兄弟人没了，我大哥医生说这也是迟早的事儿。那再往后娘俩想咋办？
1: 刚煮的鸡蛋给娃吃。
0: 你先等一下，咱俩出去一下。

0: 我还在写作业呢，
1: 你让我看你眼熟。
0: 你
1: 管不着呀？
0: 大小兄弟没了，我这刚从北京回来，那边还一堆事儿呢，
1: 咋弄啊？不要影响孩子学习，出去。

我守这个样子了，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就只能不干这个了。再走就不知道去啥地方，还能干啥了。

0: 医生说接不上，除非去北京的大医院。你那个时候在北京，人是我送医院去的。
1: 对不起，你没在的时候，我偷偷来看蔡老师了。不过我没进去，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真没进去。咱俩说好的，我一直在外头。幸亏我在外头，听见喊叫声，不进去不行了。我一进去，地上一滩血。
2: 饭馆能开到啥时候？送餐能送到几时？
3: 这都由咱了吗？听菊姐的，菊姐说送几时，咱就送几时。
4: 我是菊姐她爸，我说话不听啥？
3: 听吧听吧，你说送几时，咱就送几时嘛。
4: 一时送，
3: 行。

0: 哟，妹妹回来了。
1: 爸，这是咋了？
2: 王总，
3: 爸，
2: 你巧叔没了吗？回头再跟你说，先上个香。来。

梅梅回来了，你巧叔的老婆，现在屋里帮着照顾你大伯呢。啊。

0: 爸爸，你想我口水吗？
1: 我不想挖口水，呼，咱们还省得沾烟了。
2: 大伯，大伯，
3: 大伯，
2: 大伯，你最近好点没？爸，你俩都要当爷了。
3: 前两天刚带妹妹检查呢。
4: 好吗？
2: 哎呦，喝水吗？
1: 生这一个大白没什么给挖的，给我挖。
2: 我真不要。大白，你听我说啊，有了娃，生活压力是会大了点。我跟满村不还年轻吗？俺俩好好工作，等你好了呀，我新买的房就下来了，到时候你跟我爸过去跟我一块住，我伺候你俩，或者我跟我姐一人伺候一个，你看行不？收好。
4: 你姐那儿也快生的了，回头还要结婚了吗？这办婚礼还是你跟满村来。

0: 我姐夫是谁啊？少放点盐啊，做给娃们吃的。哎呀，这油娃娃，你来这儿干啥嘛？那我在这儿盯着你还不放心？
1: 咋？害怕我占去你二两油啊？
2: 哎，你慢点，抢油啊！
0: 你咋不理解人的一片心呢嘛？这油烟对大人不好，对娃也不好。 我一小饭桌的饭，四菜一汤，后边你都负责了啊！钱你记我账上啊，到时候我一起给你结。你把那账还算个啥呢嘛？那到时候咱俩一块过日子呢，那账还咋算？
3: 啥好事儿呢？啊，
0: 先看你爸啥意思。
3: 你管我爸啥意思？我的事儿，你做主。别在那儿，油烟大。
4: 厂里呢，动员大家为大巧募捐，捐了这8万来块钱。光觉儿一个人都拿了1万呀，那都是给你面子。你把这钱拿给大巧家属吧，少是少点，总会有些用处的。二的他爸呢，资助那个钱呢，我是掐指等寸呐，计划安排好的，还想着等最后再抠出点钱，把咱练工厂暖气给装一下。 没想到大巧出了这事儿，人一去就没回来。救护车、抢救费，连后来火化的丧葬费，租的吊唁厅，钱先给冒出去了。啊！回来的时候，觉儿跟进岛也是跟着大家坐的高铁，没坐飞机，人也啥话都没说。
5: 我跟顺子去吧，
4: 你去干啥嘛？顺子代表就行。
5: 大巧这货，倒霉还倒在游乐场的门外头。他哪怕退几步倒在门里头呢，咱耗还不能赔偿金啥的。咱你那意思叫大巧早些死了。大巧不是团里的正式工吗？他也不是演出时候出的事儿。这曲艺团想给他申请个抚恤金，也没办法申请嘛。他早几步呢，人这一辈子，也不在意那十几秒。
4: 你十来秒咋？
5: 反正不是人的活的比憋长能咋的？
4: 能有啥用？行了，别说了。兄弟，你把这钱呀，给家属送去啊。晚期今年是没相了。哎呀，8万块钱能弄啥嘛？这得30多万。呀，
5: 这咋还30万了？你可不能讹咱秦长堂啊！这可都是团里募捐的，这募捐还给下任务了。
4: 大巧那女子嘛，那要做个脸上换皮手术就得30多万。大巧情况都不是不知道，这一走呢，孤儿寡母的咋弄啊？娃也看着一天天长大了嘛。喂，啥？

0: 哎，这么好的事儿，咱们得庆贺一下。
1: 你想咋？
0: 辣子酸洋蟹嘛。我想这一口都好几天了，就等着你来的嘛。那爱不能考验的，更不能让。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一定要办个仪式。

0: 这钱你收着，我们在这儿白吃白住的。啥白吃白住啊？你这一直帮忙照顾着我大哥，这就帮了我大忙了吗？这钱是秦香团的职工，还有这些兄弟们给捐下的。你把这好好收起来，留着给娃把手术做了吧。不够的，咱再另想办法呢。
1: 顺哥，娃他爸之前跟我交代过，他去北京之前，又跟我说了，说是万一哪一天我跟娃活不下去了，就让我找顺哥。他说顺哥是好人，不管再难，都能给我跟娃一口饭吃。唉，
0: 啥好人不好人的嘛？
1: 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挣死砸锅卖铁，也给我兄弟当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了。丽玲，给你拜跪下！
0: 哎，
1: 给大伯跪下！
0: 弄啥？他这
1: 顺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0: 顺哥，赶紧起，赶紧起！是把娃吓住了吗？
1: 把他爸听见了，把他爸听见了，
2: 是什么？

爸，不是我不愿意陪你在屋里住啊，我这眼看着快生了，二代成天叫我过去呢，他那边有车有保姆，我要是随时有个啥情况的话，去医院也方便嘛。你放心，我去那边住，我也成天回来看你。

0: 跟我搭班呢。说一声不高兴，我还就不住他那边了。还别看他曲江，曲江咋？
1: 去呢？
0: 爸，我走了，你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啊。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人家可是个寡妇，还带着丽丽。
1: 哎呀，
0: 你别嫌我说你，我这好心才提醒你的嘛。你说你要再弄出个啥事儿，别人是不是得怀疑你西门庆合谋害了我巧叔？你自己名声瞎了不说，关键我姨那边，你就再想都不要想了。我还说替你争取呢嘛。
1: 就算我是个西门庆，那有你巧叔那黑瓜子的武大郎呢？这赶紧走，要走。
0: 那我走了。
1: 走。
2: 二代来了，咋不进屋来？
3: 啊，不进了，我接菊姐去我那儿住两天。
2: 菊。你还真要住出去啊？
0: 哦，出去住一段时间嘛。
2: 都怪我，没把你照顾好。
0: 没有，好着呢。你也好好的啊，随时我就回来了。
2: 啊，
0: 嗯，那我们走了。
2: 慢点啊，
0: 快进去吧。
4: 走了啊。
2: 啊。
5: 菊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周桂荣，自己的男人走了，孤儿寡母以后怎么生活。周桂荣了解顺子的为人，敬重顺子，不愿意这样拖累顺子

0: 李磊，你这都写啥字了？字儿都写了反的？就是这样的。这是作业，这都不知道。拜拜，你小时候你妈也没叫你上学吧？
1: 陶大伯，这牛奶没麻的，我是看着人家献祭的，那奶牛也美得很，花花的，来，喝两口啊！哎呦，给我喝！娃不喝，你喝啊！你喝了好得快，你身体好呢。来来来，听话啊！
2: 娃能叫上学呢吗？这早都过了上学年龄了。
3: 娃脸上的伤，就害怕娃到学校去受人欺负了。
2: 为这就不叫上学了，还真叫像墩墩一样不识字呢。 李磊，想上学不？
0: 想。

0: 你要是再不给我一点面子，我就把你撕了。
1: 你要是再不给我一点面子，我就把你撕了。
0: 你要是再不给我一点面子，我就把你撕了。
1: 这在底下瞄。
2: 爸爸，我爸没有了。

0: 我还能在咱屋住不？
1: 乖了，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就算这村子拆迁了啊，也有我娃一套房了。白今天把话放这儿了。

0: 他说多少年了，我都老了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拆呢，那啥时候能住上这楼房啊，有独立的卫生间，门一关屋里想干啥有咱呢。哎，这不拆也好，分享那些钱能顶啥呢，钱嘛总有花完的时候，房子一拆，这小时候的记忆就没了，啥都没了。
1: 我们那个地方种出的洋芋好吃，我们那儿的洋芋你是没吃过，不然还敢叫蜀都，等再回去给你拿一口袋尝一尝你就知道。
0: 哎呀，烂洋芋疙瘩，小时候把那没吃美嘛。啊，哎，你说的正好的，你跑到我们这儿来弄死来了，回你屋吃洋芋去吧。
1: 我们俩一样，同一个追求，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目标，跟那个奥运会一样。
0: 叫你把咱俩的调子还拔得高得很。
1: 窗帘拉上了，娃是不是都睡了？

0: 还有一扇窗帘没拉呢，
1: 让我看看，我看一下吧。你借我看一下。

0: 屋里人呢？
1: 啊，我给交代了，这干完活就回自己屋，不准出来，省得你又不开心嘛。呀，
0: 你这人才是，人家是照顾我来了，是工作来了，你当关禁闭呢？我跟你说啊，我也是穷人家出来的啊，不像你个煤老板的儿子，看谁都低人一等。来来来，你们三个啊，把手里的活都停一停，出来闲会儿。你也出来。哎，其实也没啥事儿，屋里都干巴巴的，也没人陪我说个话。不是牌吗？不成再四个把火坑吗？
2: 我去买，我去买。
0: 哎，你俩赶紧把这个工作服给我脱了啊，一会儿打牌也不方便，快去。
1: 不是，这都干活呢，你再说你一打牌你又不能按时吃饭。
0: 我又不饿，饿了再吃嘛。人家书上说了，孕妇就是这么要求的，你不懂就别瞎指挥行不行？咋不愿意了？不愿意我走呀。
1: 随时吃，随时吃啊，啥都随你来。
0: 咋不随我还随你？是你怀娃吗？我怀娃？你搞清楚自己位置啊，你这阵儿就是个司机。
1: 对
0: 啊，跟那个开出租车的一样，区别是你不拿钱。
1: 对啊，
0: 随时把车给我备好了，我想去啥地方去啥地方，想啥时候去我就啥时候去，想不回来呢我就不回来。
1: 对对对，哎不不，那不行，该回来还得回来。
0: 那你走吧。

0: 啊。
1: 我四个一会儿挖坑呀，你在这干啥？
0: 我陪着你们嘛，陪着。
1: 赶紧，我姨那边娃们快放学了，赶紧送饭去。
0: 哦哦，行，我给你放着。

0: 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由不得就想起了二女儿韩梅。
1: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些方案，你们可以先参考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呢，需要了解你们双方的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还有你们个人的喜好、禁忌、民族、年龄这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这边还需要清楚你们参加婚礼的人数和婚宴的桌数，这样能方便我们调取资源，满足你们的要求。如果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喂，爸。啊，啊，好，我下去啊。满村，你们先看着啊。
2: 你好，
1: 爸。你来了咋也不上去啊？还给我打电话。
3: 路过，路过想看看你的，怕你不在，想打个电话。
1: 哎呀，行，上去坐。
2: 哎爸，来了。
3: 你忙忙啊。
1: 爸，你先坐着。哎，怎么样啊？
2: 他们就订这套了。
1: 哦，行。
2: 那方案我最晚明天给你们，好吧？
4: 嗯，可以。
2: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随时联系。
1: 对，我们随时可以调整改动的。
4: 嗯，那行，谢谢你们啊。
1: 哎，没事，
4: 谢
1: 谢，慢走啊。
2: 爸，我送人。
3: 啊，
1: 去吧。
2: 爸，啊，这都是我们给客户设计的方案。
3: 嗯，好着呢啊，我看你这还有追光呢 啊。
2: 是，
3: 这爸懂啊，缺人手跟我说，我给你。
1: 爸，来、哎、喝水。
3: 哎，
1: 爸，你今儿来有啥事儿？
3: 没啥事儿了，看看你俩，看你俩都好着呢，爸就放心了。
2: 哎，梅梅，嗯，我下楼把资料复印一下啊。
1: 啊，你去吧。
2: 爸，我下了。
3: 嗯。
1: 爸，真没事儿？
3: 真没事儿吗？
1: 有啥事儿可得跟我说啊。大伯也好着呢。
3: 好着呢，都好着呢。哎，
1: 家里缺钱不？忙完这段时间我就有钱了。
3: 家里事儿你不操心，啥都不缺，有爸呢啊。你们俩好好的就行了。家里事儿，这不叫个事儿，没啥难的。要说难，你妈刚走那会儿是真难了。哎，我一个人带你和你姐俩娃，还得外头寻活去，啊！光这做饭，都把我头打死。天天就给你俩吃个老瓦杂，看现在多好呢。你跟你姐都成了家了。我妹妹还大学毕了业啊，自己开公司了，能得很了。满村这娃不错，找对人了。
1: 爸，你就没把我看起吗？这公司我是法人，满村就是个经理，我管着他呢。
3: 啊，法人好，法人懂法，经理拍板，管住，一定要把他镇住。
1: 是定的。
3: 嗯，买卖好做吗？
1: 好着呢。哎，爸，你看啊，我们公司的这个粉丝关注度高着呢。
3: 行了，哎呀，我女子把买卖给做大了。
1: 爸，中午留这儿吃吧。
3: 嗯。
1: 你还想吃老蛙杂不？
3: 没吃够啊。
1: 没吃够。
3: 行吗？老蛙杂。
2: 哎，
3: 知道。哎呀，爸真成了老媒神呢，吃饭时间来学你们，就像是来混饭的。
1: 爸，你看你这说啥呢？你再这样说，我生气了。真是老了没神，多吃点肉。
3: 嗯。嗯。这老蛙杂，嗯。现在做的这么细软，咱那会儿能切个洋芋进去就不错了。
2: 这不政府领导了。

0: 好吗？想吃啥由咱呢。
1: 这说的对。
2: 爸，我那个鱼有消息了没啊？你还是得把人寻回来，自己的幸福你得自己争取。你说你这又不老，你可不能后半生就这样放弃了。
1: 放弃了？不放弃。干嘛呢？
2: 实在不行我去学，医生说怀了孕还要适当走路呢。以后下了班啊，我就一条心一条心的学。你说这么大个城，我还不信寻不见人了。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肯定得陪着我呀。
1: 多吃了。

0: 我妈不在以后，没有我爸就没劲儿的我。回嘛，有啥说的？
1: 哎，对，上回那客户给咱提的两瓶酒，咱给咱爸拿上。
0: 还有一盒子猴头菇呢。
1: 猴头菇算啥？我还挑的中华没给你说呢。
0: 你想干啥？还想学抽烟啊？
1: 没，我想着下次回陕南给咱爸拿上，那干脆现给咱爸拿回去吧。
0: 我爸就是你爸。
1: 都是咱爸。

0: 上就忙了，
1: 给换衣裳吧，就这两天的事了。

0: 爸，我大伯啥情况？哥，那响了是吧？大伯，快来！大伯，这干啥呢？大伯，快快快！
1: 哥，来来来，弄啥呢？来，别窝这儿，你躺好呢，啊？哥，
0: 啥嘛？
1: 嗯，
0: 拿这干啥呢嘛？
2: 这医生刚给你号完脉，说你好着呢，啥事儿都没有，啊！孙子，你哥我这辈子就剩这两样东西了，啊，得够不够的？你总拿着，累累多少苦，不够的，去找八叔。 把钻戒赎回来，跟他说不够的，我这辈子还给他。你哥这辈子没见过别人的账，啊，那个钻戒。 是，压在那儿的，钱够了，也得收回来，得收回来，得收回来。
3: 大伯，这事儿你别管了。

0: 走。
1: 哎，皮姐。
2: 咋了？
0: 我在掰。
2: 喝水吧。
0: 喝点水。喝点水，来。
3: 那个戒指啊，我倒是见过。哎，他可说是给我的，我没要。现在在哪儿？那我可不知道了。他那门我都没进过，锁着呢。
4: 说是上山修行去了。
3: 哼，修仙呢？
0: 那我上哪儿找他呀？

0: 咱这是不是？
1: 哦，咱这是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别废话，我问你，我大伯是不是有东西压在你排场子了？
0: 排场子，排场子我早就不开了。
1: 装，再跟我装，再装我把房给你退了。二蛋，
0: 我现在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2: 我在修五福，不光我要修，你也要修，不光对你好，而且对你……哇！
1: 你干啥呢？
2: 不是你让推的吗？
1: 我叫你推，你还真推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脑子进水了？
0: 不要绝人嘛，推了就推了，管他呢，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反正不是我的东西，你是不是在嫌他呢？
1: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4: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
5: 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
6: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祸。
3: 钻戒说想给人戴呢，人家不稀罕。
7: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日前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近日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等衔接，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牡丹江莫斯科集装箱产业专列日前正式开通。本次开行的牡丹江莫斯科集装箱专列装载的货物主要有汽车配件、鞋类、家用电器和日杂等产品。黑龙江新增一条向北开放通道。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今年前8个月，河口口岸铁路累计服务越南跨境旅客达9.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7.4万人次增长2万人次，增幅达27%。
0: 9月19号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2: 开幕式上，舞蹈演员与人形机器人同台共舞，传统戏曲与经典电影展开跨时空对话，中外经典民歌旋律交织。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为中埃电影合作交流搭建了新平台。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覆盖面创下新高。主竞赛单元包含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类。23部入围作品将角逐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这些奖项将于9月23号揭晓。
3: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嘛，然后就是其实想在丝路电影节里面看到这个有一些就是年轻的一些导演和影视创作者，我希望能看到他们的作品吧，就是希望能给予我惊喜。对，
4: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回到西安来参加丝绸之路的电影节，上一次是为我通过一个主持人选的，这次回来呢感觉特别踏实。作为丝路的起点，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向大家展示更多的陕西影视作品。
0: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电影周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的重要板块，旨在以光影为桥、以电影为媒，推动中埃影视艺术互学互鉴、文化情感相知相融。
2: 此次埃及电影周精选多部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兼具的优秀影片，集中展现当代埃及的社会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启动仪式后，现场放映影片《生日快乐》，影片导演萨拉·戈赫尔参与了映后交流。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西安，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去年我们在埃及也举办了中国周电影节，我们也接受了很多中国代表团进行讨论，将来大家可以看到中埃在电影行业真正的合作。
0: 丝路光影之外，城市消费也活力满满。近日，由陕西省商务厅指导、西安市商务局、新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国货潮品换彩换新第2届西安丝路老字号国潮消费嘉年华在西安启幕。来自全国15个省份、40多个地市的100多家老字号齐聚西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老字号的传统匠心与独特魅力。
2: 活动现场，古风巡游互动主题打卡、10米长卷同会共创等文化体验轮番开展，各地特色美食、传统手作、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本次活动通过线下点位领取、巡游互动、主题打卡等多种渠道发放惠民消费券，叠加消费券数字化配套举措，释放消费活力。
6: 今天呢，把我们的都匀毛尖茶十大名茶之一嘛，也带到了我们的西安，然后呢，也想让西安的更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都匀毛尖。今天我们带的

0: 优惠呢，是我们是有买有送，我们基本上都是买二送一这种活动来给到大家啊。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推广和宣传，
1: 给咱们西安市民带来一些优惠政策。只要来到全聚德，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做储值啊，全国直营店都可以通用的。
2: 除了美食消费，本届嘉年华还专门设置了非遗手作与老字号工艺好物展区，大家可以近距离观赏手艺人的工艺展示，感受一针一线千锤百炼背后的匠心传承。
3: 800里秦川融汇潇湘风味，走进西安东郊的浐灞秦香莲，陕香味道再次相逢，异国现潮守住食材本味。今天的中国味道，让我们去社区的小店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秦香莲，秦地与潇湘因一席美味相逢，舌尖滋味与心底暖意凭一份真诚紧紧相连。这里有明炉旺火、锅气腾腾的现炒，守护着街坊邻里心中最质朴的饮食期许。店主的厨艺生涯起步于五星级酒店精致考究的粤菜，也曾深耕食材供应链领域，阅遍世间百味，更深知食材安全的重量。繁华阅尽之后，回归到一位父亲最简单纯粹的心愿。
2: 我的女儿就在这个附近上学，所以开这个餐馆，她每天中午可以过来，放学吃一顿美味又放心的这样的一个餐。
1: 中国人饮食素来恪守不食不食的古训，店内常备30余道菜品，循着四季物候迭代更新，顺应24节气推出应节专属菜式。一道原创蒜鲍鱼，便是香闪风味碰撞融合的巧思佳作。海鲈鱼自带清鲜，搭配关中本土老豆腐，借鉴陕菜经典油泼技法，滚烫热油瞬间激发蒜香与鲜辣，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糖醋里脊藏着一份父亲给予孩子的柔软温情，为力求酒质依旧外皮酥脆，选用新疆日照充足产出的番茄酱，搭配木糖醇与粮食酿造食醋，调和出温润柔和的酸甜风味。
2: 这道菜呢，是我为我的女儿啊专门改良加入的一道，就是传统的美食，口感呢酥脆，然后酸甜呢适度，可口。
1: 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家常小炒，盛下天南地北的风物，也盛满普通人安稳温热的烟火日常。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么事？说吧。
1: 也没什么，就是想跟您报告个情况。我们保安团内部人多眼杂，如果说有卧底的话，也不容易被偷走情报。不过我们周总长他天天在家办公，家里那太太小姐的，今天这个登门的，明天那个拜访的，那么多杂人倒是有可能。
0: 好，知道了。

0: 小雅，你怎么在这儿？
1: 爸，你是不是把魏老师落在我们家的书偷偷藏起来了？
0: 书？
1: 都跟您说了多少次，这些书是我们学习必备的，您这不是耽误我们的事吗？亏得今天魏老师上课还说是他自己忘记了，一猜就是，肯定是您给我们藏起来的。
0: 小雅，今天爸爸已经很累了，就别再无理取闹了。你的书找不到，明天让魏先生再帮你好好找找。爸没事藏你的书干什么呀？
1: 哦，那我让魏老师自己再找找。

0: 小雅，这就是你选的路吗？
1: 欣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奉复兴社蒋特派员命令，对你家进行搜查。
1: 反了你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搜我家？
2: 是，你还以为你是保安团的总长吗？你现在是通共的嫌犯。总长，跟我走一趟吧。

0: 看看，你还有什么好说？除了你，还能是谁？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你对得起党国吗？你对得起信任你的弟兄们吗？
0: 我为了党国也没少做贡献，我求你们饶我一命，放了我的家人，我可以把工党最新的消息告诉你们。
1: 说，
0: 你先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先把我放下来，

0: 周总长，你不要冲动，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是，你们不懂。我叫周成，古城保安队大队长，人们都叫我周总长。年轻的时候跟着军阀，敢打敢杀，被看中提拔。 后来归属于蒋介石国民党，调到了保安团。哎，可能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是因为有了孩子，到了保安团之后就再也没有以前的干劲了。以我的身份，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风雨足事，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混到老死。小雅跟我说过想考北大，我全力支持。那个留过学的魏先生。 思想上有点危险，我知道。可是，在古城上过大学的老师屈指可数，对于魏先生的那些所谓的进步思想，所谓的什么哲学，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产党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但我女儿只有一个。我试了好了，不是傻了，那些情报。 我知道是小雅在背后搞的鬼，原本没有人会在乎这些事情，偏偏来了个什么南京的特派员。没关系，有我在，小雅就不会有事儿。上一代之间的恩怨，怎么能让孩子来承担呢？我杀了一辈子人，今天也该轮到我自己了。我不后悔，我做的孽和小雅无关。 我叫周成，我不是一个负责的长官，但我准备好做一个好爸爸了。哎呀，来来来来来，今晚你带着小雅连夜赶回老家，我已经派了亲信护送你们离开。
1: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要踩我一脚，让我给共党扯上了关系。啊！听我说，赶紧收拾东西，带孩子走。那你怎么办？放心吧，只要你们没事，我就不会有事。啊！妈，出什么事了？跟我走。有人诬陷你爸爸通共，咱们先走，不能让他们抓住你爸的软肋。
2: 你爸通共？
1: 是我，还你去哪儿？妈，你先走，我还有事情要做，相信我不会有事的。楚阳，
3: 大小姐，蒙乃知呀。
1: 姓郭的，你敢拦我？
3: 你爸通共，你涉嫌亲共学生运动，跟我走一趟吧。
1: 郭先生，你凭什么抓我？
3: 有什么话到审讯室里说。
1: 周小姐，周成通共已经被捕，你又参与学生运动，你们一家子还真是谋反了。坦诚交代，
3: 郭某尚能保你不死？我爸爸提携你这么多年，你就是个恩将仇报的鼠辈。我效忠的是党国，周成压我一头这么多年，我早就受够了。
1: 我没有通共。
3: 别着急，仔细想想再说。
4: 同学，怎么没见周雅？不知道啊，他昨天就没来上课。
1: 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吗？是。没想到娇生惯养的周大小姐，嘴巴严实的很啊。我就是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周成通共，你涉嫌学生运动，你们周家一个都别想跑。
1: 畜生，那你杀了我呀！你以为我不敢吗？
3: 你还以为你是周大小姐呢？啊！
1: 魏科长，怎能劳您大驾来我们保安团呢？
2: 我来接周雅回学校。
1: 周雅涉嫌学生运动，我奉命抓捕，你有什么资格带她走？
2: 论官职，你不该这么跟我说话。
1: 哦，差点忘了，您现在是教育科科长，魏科长，别让我太难办啊。
2: 政府聘我作为教务科长，管理工人与学生运动。周雅本身便是进步学生，本身便没有错。就算是有不当言论，那也当由魏某训导，轮不到你保安团插手。
1: 你拿这个压我？
2: 如果学生被抓，导致新的

学生运动，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如果之后我发现周扬

0: 欢晒太阳。
1: 嗯，挺好。
2: 那个，先生，您开的茶馆啊，慢一点啊，
1: 不好意思啊。
3: 怎么了？
2: 坐坐去。
4: 我们去哪？
1: 您这边请。
5: 这不是
2: 咱们家吗？慢点，慢点。
1: 走，就在那边。
2: 别着什么急，等我。
3: 跟我回家。
1: 好嘞。
4: 我没有叫，我以为我爸发现我这儿，真的会第一个枪毙我。但他没有。
3: 政治立场上我们不同，但他却是个好父亲。
4: 我以为我能救下很多人。
3: 你带来的情报粉碎了多少次国民党的阴谋，你的确救下了很多人。
4: 老师，老师，我没有别的亲人，我只有你了。

0: 看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哎呀，
1: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我是周雅，家中的独女，父亲是总长，家境殷实。从小到大，我都过着千金小姐应当过的物质丰满的生活。魏老师是我见过最有学问的人，我以想要考北京大学为理由，想让他多给我讲讲一些我永远无法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反动思想。当我第一次在监狱亲眼看到和我同龄的学生在遭受着国民党的拷打时，我第一次思考父亲所效忠的党国究竟是对是错，也使我明确了一个目标，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去拯救像我一样的学生，去拯救中国。我无法想象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志遭受着怎样的虐待，但我明白我不能屈服，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和我一样在抗争的人。我明白父亲因我而死，魏老师冒死将我救出去，我没有资格悲伤，也没有退路，总有一天我也会牺牲，没了我还会有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士，革命终将胜利。
2: 魏华，周雅，组织来信了。
3: 什么内容？
2: 党中央高度肯定近期的情报工作，说我们为前线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线也传来捷报，去年年底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战胜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3: 新内容。
2: 根据目前各方面的情报，国民党对我党进攻的方向有所改变，组织最后要求我们组织营救监狱的同志，然后就一起撤离古城，去苏区等待新的任务。
0: 我也一起去吗？
2: 当然。
3: 一起去。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营救的两名同志都是曾经在红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他们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前线的情报，救下他们相当于无形之中救下了成千上百的红军战士，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
3: 你们都是古城党组织最强的地下武装力量，必须保证最后的成功撤离，不能消耗在计划其他环节。监狱的事你们放心，我会找工人中的同志们和我一起。你和同学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联络那些进步同学，一定不要冲动，完成任务给我创造一个合理进入监狱的机会即可。
0: 好。

0: 我去了杜玉的工厂。自从国民党从杜玉手里接管了工厂，工人们待遇越来越差，应该没问题。
1: 行，时间上千万不要有差错。
0: 嗯，
1: 你把这个拿着。
0: 好。不过，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监狱吗？
2: 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3: 哟，这不是周总长家的大小姐吗？
4: 周总长因为通共已经被处决了，听说他也因为参加亲共活动被抓进去了。
3: 啊，现在的学生真不省事，环境这么恶，老老实上学读书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非要搞什么革命？
4: 现在好了，千金大小姐做不成了，说不定啊，日子还没咱俩过得好呢。是啊，咱还是老老实实听命令，安安稳稳过日子吧。活着比什么都强。哎，
3: 是啊。
5: 同学们，帝国主义国家夺走我们国家多地，日本又在多年前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的东北，而国民党在干嘛？抓无辜学生，抓共产党们，压榨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样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
6: 是啊。
5: 同学们，和我一起前往监狱，去解救我们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们，去争取我们的权益。
7: 我支持。
8: 我也支持。嗯，
5: 进步无罪。
9: 进步无罪。
5: 释放学生。
9: 释放学生。
10: 一群疯娃娃，要我说出去抓住两个打一顿都不成。
11: 别胡说，
12: 警长吩咐，
11: 不要给学生发出冲击，
12: 说什么要对社会影响，
11: 听说再打学生传出去，万万一个也吃不了兜着。
13: 同学们，你们不要在这聚集了，你们的同学我们马上就会放出去的，散了吧，该回去休息休息，该学习学习。
5: 我们才不信你说的鬼话，不是说我的同学们无罪吗？为什么还不放了他们？
14: 你凭什么打人？
13: 我怎么可能会打学生呢？这个周雅是我的大侄女，作为叔叔教训一下没大没小的晚辈总没有什么问题吧？
5: 我才没有你这样无耻的长辈。
11: 住手！
15: 大家让一让，魏老师来了。
13: 魏，您作为教育局的科长，这些学生在这闹事儿，您总得帮帮我吧。
1: 金局长，你让他们先把枪放了，别吓着学生们。同学们，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5: 魏老师，他们关了我们同学那么久，根本就是一帮无耻的土匪。
13: 放屁！哎，
1: 周雅，你这是在胡闹？谁允许你把同学们带这儿来的？如果出了意外，你怎么负责？
8: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5: 魏老师，难道你要和这帮官兵一样，对我们不管不顾了吗？
6: 是
1: 啊。国民政府任命我为教育科长，我就有责任对你们负责，并且制止住你们错误的行为。
5: 我看你根本就是和他们一伙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魏老师了。
13: 周雅，你还当你是以前的周大小姐呢？啊！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哎，住手！金局长，政府交代了，不要和同学们起冲突，交给我。同学们，大家冷静一下，今天的事儿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我魏华用我从教十数年来当保，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没有罪，政府一定会将他们释放，请大家放心。
5: 那魏老师，我们就再信你最后一次，如果我的同学们还没有被释放，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走。
13: 魏科长，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呀、啊！走，随我进去喝杯热茶压压惊。陈老弟，来来来来，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啊！走走走。哎呀，魏科长，今天幸亏你来呀、啊！这群大学生，别看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闹起事儿来确实麻烦得很。 今天若不是魏科长来，恐怕得死上一两个才肯罢休啊。
1: 秦狱长说笑了，这都是职责所在。今日我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13: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魏老爹这么年轻就在政府当上了科长，前途不可限量。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狱中有两名共产党，我想请您通融，想想办法把他们放了，我愿出重情。
13: 魏科长，拿我开玩笑？
1: 我没必要浪费秦狱长的时间在这里开玩笑。
13: 魏科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今时不同往日，留在党国才大有前途。既然是一些旧友，不必如此冒险。
1: 可是如果我也是共产党，秦狱长不妨看看这些再做决定。
13: 魏科长，这是要收买我呀？不妨告诉你，这些年收买我的人不少，但是背叛党国的事儿啊，我不能做啊。
1: 我可以加价。
13: 杀了你，这些钱是我的，还能立功。

0: 是谁？
1: 我叫魏华，组织派我来救二位出去。
0: 刚才的枪声
1: 是我，我杀了这儿的狱长，那些狱警听见枪声之后会马上包围这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快出去吧。还有力气打枪吗？
0: 每天在梦里都在等这一天，有的是力气。魏华同志，敌众我寡，我们的作战经验比你丰富，你跟在我们身后听我们指挥。
1: 好，

0: 情太多了，杀一个算一个。
1: 不用，一会儿我出去引爆炸药，你们两个趁乱从后门离开，去接着那刘翔的工人队伍。只要你们成功转移，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战争就是如此，你现在不振作，刚刚的同志就白牺牲了。公子，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1: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1: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1: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3: 来看，
1: 反对剥削，
2: 反对。
4: 你受伤吗？怎么就只有你们俩？另一位同志呢？
0: 来不及解释，我先走。
1: 好，
0: 走。
4: 你放心，他们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了。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3: 快让开！让开！不想死的赶紧滚！
5: 奶奶的不发工钱随便收人送嫁，当你工人爷爷是吃素的吗？有本事你们就把我们枪毙了！工友们，上！
3: 站住！
0: 玉娟，您快走，我掩护你。
4: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以为徐世轩他敢单枪匹马来追我们吗？国民党的部队，我留下来拖住他。我留下来拖住他，你快带着同志撤离，完成组织的任务。
4: 不行，我们一起留下来。
0: 来不及了，快走，这事跟你没关系。
4: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是党的同志跟我没有关系，是党的任务跟我没有关系，还是宁卫华跟我没有关系？你真是看不起我对党的忠诚，不相信我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勇气。我告诉你，我方逸轩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党牺牲，要是能为人民战斗而死，我方逸轩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0: 方逸轩，这是命令，立刻带着同志转移到车站，跟周雅交接，安全把同志送到陕北。你清楚了没有？方逸轩同志，你是否清楚

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英勇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会活着回来的。

0: 小雅，计划有变，我们马上动身。
1: 什么？现在？
0: 来不及解释了，我们直接去交通站。
2: 那魏老师？小雅，你相信卫华吗？我当然相信。
0: 那我们直接去交通站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1: 嗯，
2: 走。卫华！ 你先要投降，说不定老子大发慈悲饶你一次。
1: 我看你是不敢吧，你要是不从我嘴里撬出点什么，你们傻子杀了我。
2: 你放心，你只要落到我的手里，老子有的是办法撬开你的嘴。
1: 他娘的，
2: 我看你厕所点灯找死。
1: 徐世轩， 今天就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2: 好啊，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来啊！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关你这么久，魏先生的精神还是这么好吗？

0: 魏先生，杨虎城将军现在亲近共产党，东三省的日本人小动作不断，国内联共抗日的呼声不断，我看国共合作的时间不会太远了。魏先生以后在共产党内发达了，我们要相互照应啊。
1: 郭队长，你还真是会审时度势。
0: 留你一条命，去打日本人吧。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阀，我只是个在乱世中想实现抱负，也想活着的普通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7: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
8: 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回来。
9: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货。
10: 做案件，叔想给人带呢，人家不稀罕。
11: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2: 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
1: 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2: 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下去。
2: 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1: 谁要你的东西？下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2: 快。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

0: 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0: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遗臭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2: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1: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3: 要进一步调查。
4: 是。
3: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4: 是。
5: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
7: 来来来，
1: 赵市长，
5: 我敬，
1: 来，
5: 干一
1: 杯，
5: 同志们，
8: 请，
1: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1: 请郑团长代劳。
4: 郑团长，海亮，代劳。
0: 好，
8: 要喝喝双杯啊。
0: 好。诸位，干！
5: 干！
8: 干！干！干！
5: 干！
8: 干！干！
5: 干！
4: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9: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4: 哎，
1: 不喝就换。
9: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4: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9: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4: 干，
9: 干。
4: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0: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9: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4: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9: 副官长。
4: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8: 喝了。
9: 来，好。
8: 金小姐，来一杯。
9: 喝了啊。
4: 钱参谋长，
9: 抓抓抓，张嘴！
8: 哎，这才像话呀！
1: 团长，你真行啊！
9: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0: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9: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0: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9: 哦，换便衣。
10: 啊，趁着天黑呀，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9: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1: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2: 罗曼，
1: 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4: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哎，
9: 应该干杯呀。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4: 好，
9: 请。
4: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1: 不用了。
4: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1: 不不。哎呀，该死的！
4: 干什么呢？
9: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9: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啊，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这
2: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哎，
9: 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哎，
9: 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2: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6: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哎，
2: 兄弟没这个意思。
6: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是什么声音？
2: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6: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军姐，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好，行行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啊？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舒将军，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
8: 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要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1: 是。
0: 国良，走。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2: 2030638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侯长发。
0: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3: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2: 执行命令。
0: 是。
2: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4: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2: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5: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2: 好。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减减归田吧。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事态不像话。
1: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市长。 您就让汉臣节假归田吧。
0: 范副团长，哟，集合队伍，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了，当然例外了。
1: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1: 哦，钟民，坐。
4: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4: 好，
5: 分量要重一些。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这个人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得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粮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濒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叶恒，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1: 等一等。
0: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好。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站岗呢，叫你来替你。是。去，替小鸽子站会岗。是。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

0: 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2: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2: 十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2: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2: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2: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儿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两营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伙副班的老陈。
1: 去去去，
0: 只有你这些人。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2: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对了，见到一个，
1: 是谁呀？
0: 换了便衣。
1: 对了，
0: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1: 对，
0: 是谁？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武是他吗？
2: 楚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0: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投喂，下午呢？
0: 没见到。
2: 晚上？
0: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0: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看，
1: 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

0: 什么呢？
1: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啊，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搬！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4: 站！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的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再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
1: 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笑>请坐，
0: 不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哦。

0: 前来问候。
1: 哦，
0: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2: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贵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师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
0: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郑团长她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
1: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是。哼，依我看呢。
1: 干脆把那疑难疑女抓起来，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
1: 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正在审讯。
0: 是。
1: 贾勋。 沈阳来了急电，说伪造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1: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讣告前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台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

0: 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谈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
4: 是，
2: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4: 是，
2: 我看比关里还热。
5: 不跳的，
6: 喝杯汽水解解热。
2: 好，干嘛？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5: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4: 是，
2: 谢谢啊，谢谢。
4: 走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7: 是。
0: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散开。
8: 是。
0: 干什么呢？
8: 我找郑团长。
0: 他不在家。
8: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0: 要紧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8: 我这里有证明。
0: 有证明也不让进。
9: 喂，喂，
10: 你找谁？
9: 我找郑团长讲话。
10: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0: 钟明，把车准备好。
10: 好。
0: 师长，高参请。
1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0: 哦，
11: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哦，就恭喜恭喜。
6: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6: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4: 能者多劳啊。
2: 找拿酒来。
11: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11: 干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2: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4: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4: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4: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4: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4: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4: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4: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

0: 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

0: 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周斌，伟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嗯，师座，嗯，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伟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明啊，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子。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哦，胡高参，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件公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好。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1: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才，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来坐。
4: 报告，沈阳急电

0: 晨曦，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陈锦州部是不合适的。嗯，按这个做法的话，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4: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就要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

0: 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1: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2: 好，这倒是有道理，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3: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定的。
4: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5: 喂，哪里？
6: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丹寨。
5: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丹寨，朱连长请示办法。
0: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丹寨。那守卫连一个也爬不出来，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4: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点战和突围同时进行。
0: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7: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4: 前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8: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9: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8: 这太危险了，
9: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0: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9: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田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10: 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2: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
0: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4: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5: 向后传，跑步前进。
6: 向后传，跑步前进。
2: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喂，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胡，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冲谷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喂，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了。现在他得心情正坏，容易探崩。
1: 沈阳几点？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好极了。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是，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好，报告。
2: 是啊，是我。哦，汉人啊！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是左路，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治审后。
1: 移诉解除，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
2: 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2: 喂，您的电话。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
1: 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
2: 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参，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好。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嘛！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
0: 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1: 叫他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就让人流口水呗。

监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

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副扁担，一口锅，售卖着猪血米粉、汆羊肉等客家特色小吃。在客家方言中，这被称之为赶烧，意思是趁热赶紧吃。在冬日阴冷的天气中，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赶烧，早已成为了老街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浓浓的客家乡音与熟悉的老味道，也就成为了客家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1: 小猪肥啊！
2: 走进定头街，穿过悠长的街巷，在老街一侧的尽头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城门——惠集门。惠集门外是被誉为客家人母亲河的汀江，这里曾经是汀州这座古城最繁忙的码头。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南来北往的客商、外出闯荡的游子，都是顺沿着汀江来到或离开这里。也正因为如此，这条江、这座城门和这条老街，成为了无数从这里走出去的客家人脑海当中故乡的模样，记忆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0: 与唐宋古城墙和汀江相伴的店头街，东临惠集门，北起赵征路，是汀州古城中最重要的一条老街。街道两侧传统的木构建筑相对而建，错落有致。老街全长不过453米，规模不大，却充满浓郁的客家风情，更浓缩了长汀这座被称为客家首府的发展与变迁。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宋代汀州太守陈轩曾形象地描述出长汀古城的样貌。地处闽赣交界的长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南迁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3: 正代的那个八皇之乱开始，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中原汉民往这个南迁。我们客家先人到了这里以后，发现这是一片没开发的处女地一样，当时就沿着在这汀江沿岸这一带呢，就慢慢的生存下来。
0: 群雄争中土，梨树走南疆。自晋之后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中原汉族曾历经3次大规模南迁，汀江流域成为了客家人新的家园。到唐朝开元年间，朝廷下旨设置汀州府，与当时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并列为福建5大州。汀州一带由此成为福建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区域，因此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随着人口的增加，商品贸易逐渐兴起，镇南门外出现了集市，店头街初具雏形。南宋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来到长汀担任县令，他看到当地因交通闭塞导致盐价高昂发展滞后，于是带领当地民众一起疏浚汀江，打通航运通道，
3: 建立新的家园。来之不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子孙后代都有一个更好的

0: 发展，虽然就比较团结，比较坚韧不拔，啊，就全心全意的啊，投入到这个修治河道当中。
1: 历经数年，汀州的客家人终于打通了长达200多公里的汀江航道，彻底改变了新家园的面貌。水运的发展使得大山深处的汀州成为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地，形成10万人家西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的繁华盛景。随着人口的增多，汀州的客家人再次向南迁徙，他们沿江而下，到达广东梅州，进而走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汀江也因此成了客家人心目中的母亲河。惠集门是汀江航运的主要码头之一，临近码头的集市逐步发展成汀州最繁忙的街市，俗称店头街。所谓店头，就是客家方言中最好山铺的意思。
0: 这条街道的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的，就是前店后家，就是说前面他可以做生意，那么后面他就住家了，就是形成这种格局。
2: 在这儿看到这家就是卖一些当地特产的，姜糖啊什么的，
0: 对，他们自己家里的就住在里边。
2: 这后面你们在这后边住着呢是吗？
0: 对，住在里边。
2: 这儿其实透过那个小门可以看见哈。
0: 对，进去就是他家，
2: 可以进去看看吗？
3: 可以，来再看看。
1: 前店后宅是老街房屋的基本格局，穿过店铺就能够直接进入居民的厅堂之中。
0: 在每个家庭当中，他在这个厅堂当中、正厅当中，他就供奉他们的祖先的牌位，或者是这个叫做带土，也在他祖先的这个神像。
2: 就是你不管，就是你从哪儿回来祭祖的，到这儿之后，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脉是从哪儿来的了。
0: 对，体现出了我们客家人他们就是不忘本。他们永记自己的祖先来源在什么地方，都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传承下来。
1: 客家人崇拜祖先有极强的寻根意识，无论离开故土多远多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与磨难，他们始终牢记木本水源，不忘来路。在店头街上至今保留有20多处宗祠，他们被称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走进这些古老的祠堂，通过堂号与堂联，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姓氏家族来自哪里，祖先是谁。
4: 进福建就是游州公，他是北方来，先到江西，然后到我们这福建的建阳。他落家了以后呢，他的子孙人多了吧，土地也不够了，分出去你自己算房子了。但是有些人到我们这里闽西来，还有孩子就是到漳州府，还有孩子就是到潮州府。
1: 游作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又称广平先生，因与杨时一起侍立于老师程颐门前，雪地求教而留下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中国人尊敬师长、求学心切的典范。游氏一族广平堂的堂号就由此而来。中国传统的祠堂并有堂号，郡望堂号是以姓氏祖先的发祥地为堂号。像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掌故堂号，即以祖先的名讳、功名、功绩、德行等为堂号。像周氏的爱莲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孟姓的三千堂，取自孟母三迁的故事。堂号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

0: 玉。在传统的客家人心中，古老的祠堂更代表着思念祖先、弘扬祖德的情感。
1: 尤州公是以前做官的，做了知县，也做了知府，他是很清廉的。清廉到什么时候？他最后死了，连棺材都没钱，当地人捐钱给他埋葬。
0: 出身寒门的游作被后世尊称为道南儒宗，他在晚年曾留下一首诗，作为游氏的传世祖训：30年前素草庐，5年3地世间无。门前谢志功常在，只恐儿孙不读书。朴实的诗句告诫后人不能忘本，要用心读书，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店头街的这座游氏祠堂就是为劝学而建。
1: 古时候人建祠堂不是说大家出钱的，而是有钱的人出钱。有钱人我能掏钱买这么一块地来盖这个房子，8个县的人来汀州府考秀才，来城里要住啊，那就这里盖了房子给他住，他们是来这里住吃住不要钱的，因为这是整个游戏的大家出钱的。
0: 游氏祠堂最早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50年的历史，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崇祯年间扩建而成。尤为难得的是，墙上的“忠孝信悌”4个大字是明代时的真迹。
2: 好了，这个4个大字就现在已经被省级文保单位列入了文物，啊，因为是老祖宗几百年遗留下来的4个字。讲白一点，这是我们游氏做人的为根本准则。
0: 每年的春秋两季，老街上的各家祠堂就会举行祭祀活动，庄重严谨的仪式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追思。
3: 一靠上，两靠上。
0: 对于祖先的崇敬，成为了客家人精神的信仰。代代相传的家规祖训是后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牢记自己的人生出处，才能不愧先祖后辈，成就一番人生。游灿刚老人今年已经80岁了，2001年退休后，除了偶尔帮忙组织一些家族祠堂的活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照料百岁高龄的母亲。
4: 这里边都有什么呀？
1: 这里头有鸡肉
4: 啊，
1: 有青菜，有红萝卜。
4: 嗯，
1: 这样的话，这既有蛋白质，也有这个青菜
4: 啊。
1: 对，
4: 我看是把它拌在了一起。
1: 拌在了一起了。
4: 嗯，
1: 我倒了里面。
5: 这个倒进去。
4: 倒哦，要倒这个。
1: 倒里面。
4: 哦，为什么要这样呢？
5: 它才有烂啊，不然都不烂啊。
1: 不然它牙齿不行，
5: 没有
1: 吞不下去。
4: 打成糊糊那样就比较好吃一些，
1: 最好吃
4: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的？
5: 好几年了。
0: 在游灿章与兄弟们的悉心照料下，102岁的老母亲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虽然自己也已是耄耋之年，但在照料母亲的事情上，游灿章依然凡事都亲力亲为。
4: 这样吃起来就……
1: 我已经将近80岁了，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老了你还来照顾妈妈，不会请一个保姆？我说这个是应该的，我们自己还能动啊，还可以照顾妈妈，这个作为子女吧，总是这样子啊，就对老妈妈只要照顾好了啊，妈妈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对不对？
0: 80岁的儿子照料100岁的母亲，成就了一段佳话。但在游灿章看来，这是应尽的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一家人母慈子孝，兄弟和睦，家族中先后走出了4个博士、6个硕士、几十个大学生，如今已是50世同堂。这样的家族在店头街上

0: 还有很多，在客家人心中守住了尊祖敬贤、孝亲敬老的人生之本，就会收获幸福，福泽厚实。明清时期，店头街成为闽粤赣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手工业也日益兴盛，老街有了百业街的别号。 街上的手工行业同样带有强烈的客家符号，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秀峰在店头街经营着一家画室，他的画技精湛，每天都有顾客慕名而来，请他为家里的亲人画像。
1: 我的爷爷，
2: 你的爷爷，
1: 您的爷爷，
2: 大嘞，父亲，他特写了，他特了不好看嘞，
3: 他这个是以前拍的，刚拍的啊，
1: 现在画的就不会退。
2: 画的，
1: 大哥好像那个神球啊，神球的放在哪里？
0: 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对待老人不仅在逝时要孝敬，离世后也要表达敬意。
1: 因此，要在家中设置龛位，供奉亲人的画像。我们这边风俗它就有这种祭祀祖宗的嘛，然后我们这种主要是不会褪色，可以保150年。像这种他们翻拍是不是很快就发霉了，烂掉了？王秀峰在老街上开的这家炭金画画室已经有30年了，他记不清为多少人家画过像。 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笔下是一代代客家儿女慎终追远的心情，是对前人的思念。每到冬天，都是王秀峰最忙碌的季节，许多人家都希望在春节前能够拿到画像，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能把亲人的画像迎请回家。
0: 拿来画的，他们都是亲人嘛，是我接手每一幅画，我都就是都很用心的画嘛。30年，从一份职业慢慢变成了一种坚守。王秀峰和众多老街客家人一样，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初衷。
1: 这就是店头街上的生活，虽然很多事情变了，但老街人内心一直坚守的观念，似乎千百年来都不曾改变。这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街不仅有热闹与繁华，也经历过动荡的烽火岁月。
0: 宋代，文天祥曾在会稽门募兵抗元，留下了“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梯”等悲壮诗篇。明末龙武帝逃难至汀州，引发了一场抗清斗争。辛亥年间，汀州革命志士在这里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4: 客家儿女总能在家园破碎、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我们这个客家人南迁，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就是为了生活安定。当他们遇到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动乱，他们呢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也会啊，这个义不容辞进行投入。
0: 如同最初的选择一样，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与决心，让客家人积淀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但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穿过会稽门，来到店头街时，受到了长汀人民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中央苏区时期，店头街成为了红军重要的物资供应地。 依托水运的优势，长汀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从小听着老街叫卖声长大的杨成武、傅连璋、何挺一、张元培。

0: 走向革命，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位于新兴乡的富士祠堂对开国中将傅连璋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被誉为红军化国。少年时的傅连璋随父母流浪到汀州，寄居在傅氏家庙中。苦难的岁月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
1: 这张照片是1914年，就是傅连璋的全家福。这个是年轻的这个傅连璋。傅连璋的老父亲哈病重病危了，请了照相师傅给他照了一张这个像，作为纪念吧。父亲病危病重要到死，家里面欠了人家300个官粮，大年三十人家跑到家里来啊要债，所以对傅连璋这个打击太大了。
0: 少年时的苦难并没有动摇傅连璋救民济世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医校毕业后，他从普通医生做到一家医院的院长。当时无论是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还是中央苏区时期，这位在当地颇受尊重的医生都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事业中。1932年底，傅连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跟随红军一起把医院迁往瑞金。
1: 当时，毛泽东问傅连璋的是：“那你的，这个家怎么办？”他说：“也搬过去。”很干脆。傅连璋70多岁的哈老母亲、花妻还有几个孩子，都跟着去了。
0: 为了追随红军，傅连璋倾其所有，把自己价值2000块大洋的药品全部捐献了出来，还用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购买了当时苏区急需的物资。
1: 他也不是要考虑升官要发财，他考虑是要让共产主义真正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大地上开花结果。
0: 从寒门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名医，他用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傅连璋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没有忘记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如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一样，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与信念，走向了一条光明之路。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4年的4年时间，长汀就有17200多人跟随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流砥柱。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的店头街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更在新的时代传承着文化，书写着辉煌。65岁的赖木生在店头街长大，对于老街，在他的记忆里，除了繁华与热闹，就是时常爆发的洪水，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
2: 那原来一下雨，这个水涨起来都。我两个人高，可能那个城墙都得一半。
0: 汀江给老街带来了富足，也带来了水患，这让赖木生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过去的长汀是中国南方洪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山荒水浊，田瘦人穷，是对当时水土流失区生态恶化、生活贫困的写照。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汀拉开了水土流失治理的序幕，赖木生就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80年，他开始承包荒山种植果树，把

0: 荒坡改造成梯田，用鸡肥改造土壤，获得了成功。
1: 我种树是不单单种树，而且自己种果，又有经济收入，那水土流是治理好的，那整个长汀带动起来，大家也在开始种树。我种那个沙木，哇，十年以后一个个都很大很漂亮。
0: 39年时间里，赖木生一直坚持在山上种树，他不断扩大果树种植面积，在荒山地里种植杉树，保持水土。仅凭他的一己之力，就改造荒山1300多亩。如今，在许许多多像赖木生一样的长汀人的努力下，家乡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每一次回到店头街的汀江畔，赖木生都会感慨万千。
1: 我种那么多果，这么多年来，通过种果以后啊，治理水土流失，所以我现在对山很有感情，种对果树感情，对山上的木头非常有感情。
0: 山绿了，水清了，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了。这也正是客家人最初南迁而来所追寻的美好生活。他们始终眷恋着故土，怀念着祖先，坚守着古老的文化传统。那一份浓浓的乡愁已经嵌入到客家人的血脉之中，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但永远不会忘了来路。

0: 老街西头的渔港码头在晨光中迎来早市，渔货刚刚归港靠岸，无论是赶早的本地人还是想尝鲜的游客，都能在这里买到最新鲜生猛的海鲜。
1: 走在清晨的北海老街，空气当中都能闻到咸咸的海水味，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心畅意。今天这条老街仍然保留着100多年前的格局，骑楼街沿海而建，人们可以在房前屋后尽览海港海滩的迷人景色。老街人世代沿海而居，以海为生，过着从容不迫的生活。
2: 1、2、3，
0: 老街里游人如织，海港中舟楫连片，百年老街的繁华在今天的盛世里延续。北海是中国南部陆地伸向北部湾的一处半岛，因北面滨海而得名。今天北海合浦一带的江海交汇处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明朝末期，因抵港船舶吨位增大，港口南移到港阔水深的南湾及罐头岭一带，北海日渐兴起。到了清乾隆年间，北海已是商贾浮凑，为海舶既定之所。
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是北海的第一条街，叫做沙卓街。北海当年呢，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人多了，就在这个隆起的沙洲上面建了一条街。大概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沙卓街都已经全部都挤满了商业人才了。那就在沙卓街的两边，就先建了珠海路，后来就建了中山路。
0: 北海老街以珠海路、沙脊街、中山路三条主街为核心，从北到南平行发展，从西向东不断延伸，最终形成鱼骨状向向通海的街巷格局。今天的老街区，北起滨海路，南至朝阳街，西起新兴一街，东至广东路，占地面积60.2公顷。自古以来，作为中国西南沿海地区的商贸中心，老街上不仅居住着淘海为生的本地渔民，也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傍海而居，因商而兴的老街，自有一派海纳百川的大气象。
3: 来北海谋生的人呢，还有广东来的，更远的还有从中原过来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谋生的渔民跟商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形成一个乐观，就扩大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所以要讲情、讲义，要有情义、有信义。这个也是我们本地这个市民呢一个性格。
0: 在海上谋生，重情相帮；在路上求财，重信重义。历史和环境共同塑造出老街人的品性，也塑造了北海这座海滨之城的城市性格。
1: 长长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好像是一幅历史长卷，等待着人们去感受、去品读。和老街人接触聊天，慢慢的就会发现，当地人重情重义的性格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和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那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当中。
0: 老街的生活是带有温度的，无论是

0: 在街的东头还是西尾，邻里之间都彼此熟知，也多是数代的世交。论起这份情谊，他们常说祖祖辈辈都是走过同一座桥，饮过同一口井的好兄弟。每天清晨，庞叔都会早早起来，把自家园子的铁门打开。园子里的两口井已有200多年历史。
1: 庞叔，
2: 哦，你好，你好，
1: 庞叔，你好。
2: 哎，好，好，好。
1: 我听说双水井在咱们当地很有名啊。
2: 啊，
1: 能进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可以哈。哦，我开门给你哈。
1: 好。
2: 哎。哎呀。
1: 谢谢，
2: 欢迎。哇，
1: 这就是家里的两口水井啊。
2: 啊。
1: 看着很规模不小啦。
2: 那个井比较大。
1: 哦，哇，这有多深呢？
2: 那个是地面都井底4米。
1: 4米，
2: 嗯，
1: 哦，这还很少见这么大井口的井哎。
2: 哎，一个那个是6角的，
1: 哦，
2: 那个是8角的，
1: 哦，
2: 一个脚，一个脚，站一个人打水。
1: 哦，
2: 有点竹竿，
1: 嗯，
2: 有点木头。
0: 200多年前，庞叔的先祖来到北海谋生，挖下两口水井，做起淡水生意，供往来船只补给。庞家人修了水槽，把井水引到海滩上的蓄水池。涨潮时，渔船可以靠近水池加水洗网；退潮时，则用铺开的竹筒把水引到船上。
2: 一个一个点过去，流过去，直接打上来，出力啊什么的，又吃饭的嘛，
1: 有人力物力，
2: 人力物力了，所以消一点钱。
0: 庞家人白手起家，在北海扎根，虽然以卖井水为生，但双水井自挖好那天起就立下规矩，除了给大商船送水、收些铜板，贫苦渔民和街坊邻里前来取水，一概分文不收。
3: 有请
2: 咯，地上的人去，你不管你让脚的，不管你就豆腐的，你就香的了，都没有钱你拿过去，不收钱。
1: 那个时候祖上可能并不是特别看重这些钱，这些利益啊，
2: 看了一个情，
1: 情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哎，对，看到人家怎么穷，他也跟过这个穷，就帮忙人家。
0: 200多年来，双水井从来没有干涸过，传到庞叔这里已是第6代。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街坊们到双水井打水回家洗衣做饭，炊烟袅袅，是一番充满烟火气的老街景象。
2: 他有一个遗嘱，祖坟，
1: 嗯，
2: 这个财产啊，房子分给子孙了，分给你们了，但是井呢、啊、就不能分。
1: 为什么这个井不能分呢？
2: 因为井呢、啊、很重要的，不是你单单你下自己去，人家要去水的。下面有一个主人说，不管你贫跟富后代，你就不能卖这个井。要留着后人用，我想后人就是大家用，因为水你吃的都小是吧，后人是整条街，因为有水就有人，有水就有生命，有水就有发展。
0: 如今虽然庞家已经不再做淡水生意，但已经81岁高龄的庞叔依然守护着双水井，每天免费向游客开放。庞叔也成为老街历史文化的义务讲解员。老井的水清冽甘甜，井水通过水泵和水管流到附近的居民家中，用它煮出的老井豆腐始终是老街人最爱的家常菜。两港避风浪，水路通商贸，街邻重情义。百年来，北海老街成为许多人首选安居之地。穿行在老街中，随处都能发现一段充满温情的故事。
4: 这条路的北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前面20米吧，这条就是。

0: 三年的茶亭路。
1: 茶亭路因一担茶一座亭而得名，关于它的由来还要追溯到100多年前。
2: 那个时候怎么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建一座茶亭的呢？
0: 100多年前这条路没有这么平，是一个很陡的斜坡，河浦的人呢拉货上这里呢很辛苦的含劳下拜，这个坡很陡的。
1: 100多年前从河浦到北海来做买卖的人经过陡坡时推车挑货十分吃力，到了坡顶都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陈同明的祖父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看到大家爬坡辛苦，便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
0: 每天早上我爷爷就叫家里的工人啊削一担茶啊，十个碗两个石小，就从我家珠海东老街那里就挑到茶亭。
2: 有多远呢？
0: 大概是2公里左右吧。哇，
2: 每天都是这样。
0: 每天晚上呢，派工人把那个那个茶的茶具就挑回去。
1: 小小茶亭立在坡顶，路过的人都会进亭小憩，饮茶解乏。颇有雅致的陈觉玉还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儿：事业农业，工业古业，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嘻嘻心头明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速，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
0: 一边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户对的最后面两句话：嘻嘻心头明利火，谈谈世上古今风。
2: 那个时候爷爷为什么写这样一副对在茶亭上呢？
0: 他的想法就是告诫从这里过的人啊，都要什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看淡名利。
1: 建好的茶亭不光是不识字的渔夫小贩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士也都慕名来亭子一坐。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喝杯清茶，开怀畅聊，看淡名利，心平气和。到了后来，茶亭变成了大家的茶亭，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和损坏过一个。
0: 西面往东去干活的时候，到我家的门口就叫了：“茶挑了没有啊？”
2: 啊，问一句，
0: 问一句，我家说没挑啊，他们就自己去挑了，不用我们的工人了。晚上收工，他也把那个茶具挑回来了，
2: 也成为一种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茶亭毁于动荡岁月，但一茶的故事却在老街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轻名利重情义。
2: 在老街上细细打量，就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墙一木都是历史给老街留下的岁月印记，因此北海老街也被人们称为近现代建筑年鉴。然而就是两边这些整齐处理的骑楼，却险些在曾经的烽火岁月当中被付之一炬。
1: 历史上北海曾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被西方列强所觊觎。1876年，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北海被迫开放为口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海老街上，洋货土货混杂，融合中西方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老街上。骑楼的一面面灰墙，仿佛向今天的人们述说着北海所经历的沧桑和磨难。作为居越南桂南出入之要冲，

0: 事变后不到两个月，日本侵略者就企图侵占北海，进而侵略中国西南。中士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外公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地窖，那里是不少逃难群众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庇护所。
1: 对，
2: 能藏多少人？
1: 挤一点，40人都挤得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敢回去。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外公呢就，叫家里人呢煮点，方便的饭菜呀、啊、给大伙吃。他老街那些做生意啊，都这么一个心理，就这个叫同舟共济。
0: 中士的外公陈寿卿曾担任过两届北海商会主席。抗战爆发后，在陈寿卿的动员下，北海工商界大量购买救国国债支援前线，并先后接纳和救助了10000多名逃难避难的同胞。1939年11月，日军对北海步步紧逼，一天海面上日舰集结炮击北海，为阻日军侵略，军政当局决定实施焦土抗战，要把北海城焚毁，不给日寇留片砖片瓦。
1: 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汽油啊、煤油啊、火药，准备只要有一声命令，大伙都把那个火都点起来，就把它全部烧掉，宁可我不要了，就不留给日本人。
0: 焦土抗战不仅意味着百年基业付之一炬，当地百姓也将流离失所。陈寿卿心有不忍，他和一些商会人士力劝当局，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草率而为之。他一边派人监控海面日军动向，一边说服军政当局。最终，日舰在炮击数小时后撤退，北海老街得以幸存。
2: 正是因为众义，老街人才会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同舟共济；也正是因为重情，老街人才会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以义为先。100多年来，重情重义的老街人已经把对他人的关爱当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也成就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气质。
0: 如今的北海已经成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多会到老街走一走、逛一逛。在一幢经历战火而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屋里，李永雄经营着一家海鲜餐馆。
3: 哎，生蚝来了！
2: 哎，好，谢谢。哇，好漂亮，看着好有食欲啊，老板。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生蚝。
2: 这就是当地产的。
3: 当地产的。就烤的是，还有的呢生吃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北海的特色来的。嗯，你尝一下。
2: 好啊，好啊，好。很筋道，但是味道又很鲜，烤得很好哎。
0: 林永雄以前经营海鲜生意，因为老街旅游业兴起，他跟妻子就回到这里开起了饭馆。生蚝是北海特有的海产之一。渔民刚从海上捞回来的新鲜货，不超过8小时就能端上食客们的餐桌。北海的生蚝是论筐论斤卖，半筐生蚝批发价不到100元。在经过清洗烹制，食客们花上10块钱就能吃到12个一盘的烤生蚝。即使是旅游旺季，这价钱也从不上涨。
3: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大家都是薄利多销，就只要客人吃得好了，就我们赚点就可以了。让多人在这里吃过了，感觉好，都特意从银滩那边啊，还有小港那边都要打车，打几十块钱的车过来吃。我一碰到这种客人，我就要很开心了，
2: 很高兴，
3: 很感动。
0: 在北海老街，像林家小厨这样的小店有数十家。店与店相邻，每隔10几间店面就有一条小巷直通海滩和码头，确保了刚出海的海鲜很快就能端上餐桌。从清晨到深夜，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

0: 今天的北海老街繁华更胜往期，除了海鲜诱人，更有珍珠炫目。北海是南珠之乡，这里出产的珍珠史称南珠，从秦代起就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
1: 是啊，这一饼。
0: 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科研攻关。

0: 对，
1: 我能试试吗？
0: 可以啊，你自己来，可以拿上来，像上面打开两边。
1: 哎，
0: 这个有啦。
1: 这个亮亮的是吗？
0: 是啊，就是这个，这个很漂亮啊。哇，这是手气不错啦。哇塞。
1: 啊，好漂亮！您看这颗珍珠怎么样？
2: 冬季是海珠的最好季节。黄玉雄把海水贝拿到自己的店里，给游客们体验取珠的过程，生意红红火火。然而，在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20世纪90年代末，南珠市场一落千丈，黄玉雄的事业也跌入低谷。那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香港客商委托黄玉雄收购珍珠，但最终只拿走了1/10的货，剩下的全部砸在了手里。
0: 珠农的珍珠，我们收回来的时候又对他们负责任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这边没有钱来，我们只能打白条给珠农，300多万的白条。
2: 就在黄玉雄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那有很多猪农还是鼓励他说，哎呀，你不用担心啊，你慢慢卖了之后还钱给我卖，反正我相信你，你不会跑的。
2: 如今这间老街的珍珠小店就是当年为卖珍珠而开起来的，虽然签了数百万元的白条，但黄玉雄没有逃避，那100多户猪农也没人堵门逼战。以心换心才能拥有真心，重情重义才能共度难关。最终黄玉雄用了整整5年时间，把一张张欠的白条都还上了。洁白光润的南珠经过加工装饰，成为了精美的首饰，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事业与人生如海浪一样有起有伏，老街人始终相信，只要抱团坚持，未来一定可期。
3: 那个，我们有100副眼镜，那个林姐煎的，要那个给老人发放。还有一个工作室，那个理发，到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志愿者在。那么到时候我们就主动的，每一个小组自主动领2到3个新的志愿者去干活。
2: 临近春节，在北海老街志愿者之家，艾瑜和志愿者们筹备着去看望一群特殊的老人。这些老人都是麻风病康复者，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麻风病患者曾受到误解，如今老人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每月都有志愿者定期过来给他们打扫卫生、理发、陪伴、聊天。
4: 那你们说的是，就是，每3个度数留一副出来。
2: 这一次志愿者们带来的老花眼镜，给老人们解决了大问题。
4: 上是吗？阿爸，你去试阿爸啊。你要试阿爸啊，他都来上。
5: 摆的他们就只有眼镜，
6: 差不多、
4: 啊、是吧，
6: 差不多、啊、他说差不多跟170差不多、啊、
4: 那你就带150的就行，不用170
6: 啊。
7: 老人其实把我们当亲人，当自己的那个孙子孙女一样，我们如果直接给钱老人的话，他们是不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给老人做一些义卖。
2: 老人们经常有众多的菜和水果，志愿者每次来就会发动朋友圈开展网上义卖，把菜和水果都卖出去。
7: 卖出去的钱呢，我们再返回来给老人，那这样做的话老人是很开心的，至少他觉得他是有劳动，他是有劳动付出也有收获的。
2: 麻风病在现代医学面前早已可防可治，不再是令人恐怖的怪病。这些康复老人是历史留下的特殊群体，年龄都已在70-80岁以上。有政府关怀，志愿者关心，老人们自食其力，过着知足悠闲的生活。
7: 我们的老人呢，都是无儿无女的，那 就是想要。

0: 们在晚年至少没有依靠的情况下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1: 如今北海志愿者协会已经有120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情出于心，意识于行。志愿者们热衷北海公益，皆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片港湾孕育出一条老街，变成老城。老城老了，却孕育出一座现代化的滨海旅游新城。然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情深意重的人文底色从来不曾改变。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陌生和疏远的距离，人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座城的原点，从老街出发，北海正迈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我们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在长春站，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1: 您这个啊，这种呢叫辽绿，就辽代的，它属于辽三彩的范畴，还有辽黄。但这类东西啊，我跟您讲啊，新的也非常多。您这个首先是什么？一上特轻，您知道吗？还飘。其实呢，它这个胎啊，就类似于瓷窑那种胎一样，它没有那么洁白细腻，但是呢，这种啊相对来说胎比较厚实一些，它跟那个景德镇呀、啊、包括定窑像这个青白瓷还是不一样，您这个上手以后就发飘，这个手感就不行，你看它这个长径整个的比例上下都不协调的，这它表层的这些个啊，一般的情况下不管它是这个使用也好，或者是平时的经过土石水浸好，往往它的表面会形成一种蛤蜊光，您知道，您看您这个啊，上下一看什么都没有，而且再看这种包浆，这都是人为做出来的，这种可不是土石水浸，这是人为故意做出来的包浆，属于一个小扎斗，你看底部有红质粘质啊，上面还有暗刻的龙纹，看吗？这个龙纹一看，你仔细看这个龙纹就没有那个明代的那个气质，因为这个龙啊，最早啊就是咱们瓷器上，从原始青瓷，一直到唐宋元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格，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个绘画作品啊，包括做的一些个瓷塑上，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格。但您这个一看就现代感比较强，你看还有这个大明弘治年制。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一看都是现代的原料，说它就不是那个时期的东西啊，好吧，这都是现代工艺品。这个孔雀蓝釉的，大明正德年制啊，它还有刻的龙纹。那这件东西呢，猛一看啊，觉得挺漂亮，但是实质看呢，它还是不行。首先啊，最大的破绽就是什么呢？你看它上面这是脏的这些个东西啊，这明显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包浆。因为这些个东西，所谓瓷器的包浆啊、使用痕呢、啊、这些个啊，我们在鉴定瓷器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看它本质的胎釉，你看它上面刻的这个龙纹，你看看整体看啊，一点章法也没有，而且整个的线条显得都是不够自然的，
2: 不毛头，不毛头，
1: 好吗？啊，这个东西就是个新的。
2: 对，
3: 没事。
4: 它上面这种纹饰啊，釉面包括像云纹，工作的非常粗，工作的粗，是天然玉材青白玉，但是工艺上没有加持，其实啊。这些色都是料子自带的。
3: 它的玻璃光，你觉得是不是有？
4: 这个光在现代泡的，
3: 不好说。
4: 现代泡的，
3: 现代泡的。
4: 对对，这个光啊，其实它是没有氧化层，
3: 是吧？
4: 光比较单。
3: 再看看
4: 它表面啊，里面你看里面这个，你看这个螺旋，
3: 不是那种
4: 螺旋做的，现代
3: 房，是吧？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现代房子。
4: 对对对，而且它造型还易造。它虽然有来源是从青铜器当中的来源，玉器当中没这种造型。
5: 这个是老的没问题，清代的，清代的家具上的腿儿，但是这个木桶呢是这个什么松木的？
3: 不是，
5: 啊，您是看啥木头了？是有中眼，有中眼不代表它是你当什么木头？这个
6: 当的是花梨紫檀，
5: 不是花梨，花梨紫檀，这个花梨是花梨，紫檀是紫檀。
6: 不是，那我看那个书里说有这个品种。
5: 啊，我跟你说是这样，没有花梨紫檀这个东西，花梨是花梨，紫檀是紫檀，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木种啊，虽然都是硬木，但这是松木的啊，松木的，这个花梨的那个中眼啊是那种八字形的，小八字形的，紫檀的中眼是牛毛状的，你这个呢全是小的短线，小雨点似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不是啥这个好木头，就是普通的柴木，知道吧？啊，哎，老家具不加强。

0: 不是很贵啊。这个宝源橘皂确实是有宝源橘这个东西，然后有正固，这个确实清淡是有，但是这个前辈是个假的啊，就过去没有这个黄铜的，这是工业黄铜，工业黄铜的材质，然后呢这个是翻砂做出来打磨的啊，这个是做着玩的，然后呢这几个啊，咸丰元宝有大钱有当摆的，但是没有这种浮尘朱砂这种发钱，没有这样做的，这个也是现在工业铜做的啊。这个是契丹的，就是你在辽宁还有这个内蒙，甚至像吉林当地，去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有这个的真钱币。然后这个大宋通宝当时，这个也是个假币，白铜做的，没有真的这个啊。
1: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叫韩亮，来自黑龙江。
1: 韩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啊，带来的藏品这个个头很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2: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那您小心一点啊，这个瓶子一定要托着底，托着口，轻轻的拿，放在这个中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一件藏品。尺寸非常大，通身这应该是有这个替刻的花纹，而且太难得了，它有一个盖儿啊，让人眼前一亮。
2: 喜欢吗？
1: 喜欢，送给我们。
2: 我相信专家老师也喜欢。
1: 这个在我们海选现场当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么好的藏品的，哪儿买的呀？
2: 这个梅瓶呢是多年前一个好朋友介绍买的，然后他说是从海外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拍回来的，后来呢因为他资金周转不开，想100万转给我，我就把钱转给了他，他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说的是双重的保障。可奇怪的是后来吧，他这个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了，这个东西一直在我这儿，他也不过来取，
1: 还失联了。
2: 失联了。
1: 哎呦，这是个百万级的宝贝，还是一个百万级的陷阱呢？
2: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所以今天把他带来，就是想各位专家老师给我来断定一下，这个东西他到底对不对？
1: 那您对他心里预估的价格是多少呢？
2: 110万。
1: 怎么着也得有点利息啊。
2: 有点。
1: 瓶子上没有文字，但是它本身会说话，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看一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3: 我想带藏家请教专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梅瓶呢它是石灰釉，另外一个呢颜色是这个白菜青，为什么它是龙泉而不是玉窑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圈座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么高档的器型啊，就是梅瓶啊，第一品嘛，天下第一品，为什么它的底座比较粗糙？
4: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月窑啊，这个型月窑不烧。月窑我们知道法门寺地宫那个长镜瓶哈，但你没听说过月窑梅瓶的。知道吧，这是第一个，从形制上来说它不是月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胎粗糙，刚才甜甜说了这个梅瓶呢比较大是吧，如果是修足特别细的话，它会压塌，会这个撑不住上面的重量。在这个早期龙泉呢，为了烧成功，它圈足一定要变宽变矮，要垫柄，它才能支撑上面的重量。所以说呢，它不能做得太细，太细的话是南宋时期小件器物才能做得修足更细。所以说这是符合早期龙泉的一个特征。
3: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这个分析啊，让我们对这个器物更了解一些了，它到底是不是道带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有请。

0: 这位藏友你好，你给你朋友了100万，现在联系不上了，
1: 联系不上了，
0: 也算是抵押给你了。那你胆量够大了，这一个瓶子你给100万，万一假的怎么办？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特有钱，
0: 你是看他有钱能还得起你。随后发现这个找不到人了，就突然感觉这瓶子到底对不对，心里没底儿是吧？
1: 对，心里有点慌。
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如果不对的话，我估计像这样的市场也就是3000块钱。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做好了。
0: 来，我们看这眼瓶子，好吧？这个梅瓶呢是圆口短径，带两个细，这两个细呢又是穿绳子，它可以提，它减轻它的就是做这个提的借力的作用啊。它这器身呢是6出斤。六出斤呢，中间的纹饰呢是细滑滑，细滑滑呢不像是耀州窑剔刻的，是细滑的这种工艺啊。整体的釉色呢，它是白中有青，称为白彩青啊。看看底，它的底部是满釉的，一般底部满釉，这都证明这件器物是很高级的。为什么呀？底部满釉电饼烧，它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底部的釉挨上电饼，这件器物基本上没法用了，都烧废了，这是极为危险。所以说古人呢，为什么这梅瓶市面很少，就因为它的成功率太低了，烧100个可能成5个就不错了啊。所以说这种是底部满釉的级别很高。整体来看呢，通过它的颜色和器型呢，这是5代时期金村窑的。金村窑在哪儿？在龙泉。但是金村窑呢，这几年啊，这个仿品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市场上能看到大量的各种金村的仿品，比如直壶类的啊，还有这个瓶类的，很多仿品。那你这件如果是真品，真在哪儿？如果是仿品，那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五代时期金春窑六出金花卉梅瓶真品。
1: 谢谢专家。
0: 为什么真品呢？跟你说几个知识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器物的形体，它的形体的比例协调啊，一般新的呢上中下轻，这是比例协调。第二，釉色呢，我们看的是宝光。什么叫宝光？温润如玉啊，它有时间岁月感，它都瓷化了。新的呢叫贼光。什么叫贼光呢？就像你的瓷器在水里捞出来一样发湿，叫贼光。这个是光泽呢，是温润如玉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色，我们釉和色是不一样的。刚才说的釉温润如玉，那色呢，最关键的是釉色。看它揪的地方，这边颈部揪的地方呢是青绿色，这边呢好像很没有，就是这边重这边轻。为什么？因为过去它的匣玻璃受热面不一样，这边温度偏高，颈部的右往下滑，这边呢就是青绿色的颜色非常重，这边受热面低，它就会颜色就没有往下流淌那么多，这是色的变化。最后一个呢，我们看看底，底是非常关键的。底呢，刚才这个研究学院就是说底比较粗糙哈，这个底呢它有点微微的，咱们说的火石红，就是它的胎足中间啊有点火石红。那为什么？这个电饼在下面它有含铁量，所以说呢它若隐若现的底足上有这种红色，这是老的特征。通过这几个面来看呢，这件是真品。根据呢这件器物，我看到有一个先天的窑裂，它不是后天的，先天的窑裂，还有这个咱说了有盖。

0: 每个价钱差一半，这个总和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150万。
1: 哇，远超预期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好，曹勇您好，您带来是一件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这么一个金村窑的一个大梅瓶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梅瓶上一看，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一种传承，就是从越窑传承到龙泉窑的这个过渡哈。那么像这样美丽的青瓷在市场上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呢？2017年，杭州西岭出了一个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一个五管瓶啊，或者多管瓶吧。哎，也是早期的，然后呢有40厘米高，当时成交价格达到138万。那么在2023年呢，巴黎苏富比有一件小号的一个多管瓶，但是那件呢不像刚才我说的西岭那件是有装饰的，是一件很素雅的，然后呢但是釉色不太讨喜，是发黄的，这样呢这个价格一下就跌到了3300欧元，合人民币就25000块钱。同样都是一个时期，同样都是一类器型啊，只是大小不一样，釉色不一样，装饰不一样，怎么价格差这么多呢？那像龙泉窑这类拍品呢，它其实这个市场啊，在市场上是一件大宗，一般来讲从南宋到明代的比较多见，像五代到北宋时期实际上不多见的。那么这样就说明一个情况，就是价格体系不是那么透明，或者说偶然性比较多。那这种偶然性就一定是基于这个藏品它本身的质量的，如果这件藏品特别的好，那非常受到追捧，如果不太好，很一般，那么价格就会马上就瓦解。所以就您这件藏品而言，我给您这个市场报价145万。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3: 利息回来了。
1: 不容易啊，
3: 不容易，
1: 哎呦，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结果这么多知识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觉得上您的节目又上了一堂课。
1: 哎，向各位嘉宾学习啊，这件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3: 好，谢谢您。
1: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藏友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4: 啊，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王祝鹏。
1: 啊，王先生您好。嗯，他们说啊，您这件大瓶只有您才抱得动，数十几斤呢。
4: 事实上应该是有11千克。
1: 哎呦，20多斤。
4: 对对对。
1: 这是全铜胎的吗？
4: 对，铜胎的。
1: 那您是从哪儿买的呢？
4: 2014年啊。在英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拍上，当时我得到的照片也看不太清楚，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求他去现场帮我看一眼，然后他去了现场之后呢，他拍了几张图给我，我觉得这个发色在图上特别像清中期的，然后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我看器型特别饱满，最关键还有一点，他说特别的重，然后呢他又第二次偷偷拿了个电子秤去称了一下，将近11千克。
1: 哎，
4: 因为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类的应该是在4000克到7000克之间。
1: 对呀、
4: 然后有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他说就跟新的一样，就是品相特别的好，于是我就求他在当地嘛帮我交了佣金去现场帮我拍的啊，然后多轮竞价之后吧，最后是11000英镑拿到的。
1: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现在是多少呢？
4: 我觉得30万。
1: 是民间的一个精品，那这一件藏品非常期待了，到底是不是清中期又是不是宫廷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

0: 比一般的我们所见的青铜器、瓷器都要沉。这种器型叫做宝月瓶，也叫抱月瓶，取团圆圆满之意。很多藏友认为像这种器型一般认为是舶来品，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这种器型还是取材于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一种叫蒜头扁壶这种器物的造型来的。我们看这位藏友带来的这件藏品可以说是远道而来，整个的这个器型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蒜头做的这比例也是非常恰当，口沿以及这个圈足的内部都有非常厚的一个鎏金，两个抓手的鎏金也是非常的厚，它的这个整个的釉面呀，棕眼特别少，整个的画面是非常的热闹。那么这种这个纹饰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花不露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我们都知道这个铜胎掐丝珐琅有个别称叫做景泰蓝，景泰蓝我们非常的喜欢，但是它除了铜胎之外还有其他胎，也有铁胎的，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包括藏友包括甜甜都用过铁胎的珐琅制品，你知道是啥吗？
1: 洗脸盆、茶膏，
0: 没错，还有痰盂儿，它准确的名字叫做搪瓷。其实搪瓷也是珐琅的一种，我们叫做铁胎的珐琅。当然了，它只能作为生活的实用器，不能作为艺术品来去陈设，就是因为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的繁琐。首先用紫铜来去制胎，制胎之后需要掐丝进行设计，反复的入窑才能达到一件传世的精品。正是因为景泰蓝它制作非常繁琐，又受到大家的喜爱，历朝历代都有制作，尤其是在清朝晚期到民国的时候，造办处的很多的匠人走到了民间，他们会把宫廷造办处的技艺来去制作一些民间的用品，甚至用于出口。所以说现在我们去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生产的景泰蓝制品。那么您这件藏品是不是如您所说是清代中期，又或者是晚清民国，更或者是出口创会时期的景泰蓝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宝月瓶。为什么看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口沿、抓手以及圈足内部，金水是非常的莹润。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些制品，大多是不留金或者留很薄的一层金水。那么在出口创会时期，我们不会使用汞作为原料来进行鎏金，为了就是保护我们的劳动者，所以说这样金水非常饱满的，非常适合清中期的一些鉴定的观点。那么另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个的珐琅的釉料，虽然说是饱满莹润，发色比较的均匀，但是呢细节处还是有很多的棕眼，这是受到当时的珐琅料提纯的缘故，所以说不能烧制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它的整个的掐丝的表现非常有力度，设计感包括整个的器型饱满圆润，也符合清中期的审美特点。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以及这件器物的品相状况，我将会给它一个鉴定估值，是人民币18万元。
1: 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是和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一件特别硕大的一件抱月瓶，我觉得它的市场表现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为什么呢？我从以下几点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说啊，它的器型刚说了硕大，其实市场上啊常见的这类基本都是30多厘米、40厘米左右的占主流，超过50厘米的就很少见了。第二呢，我们说啊，就是您这件东西品相，我看了一下，非常完美。我们瓷器说啊，叫 瓷器有纹，不

0: 是一闻啊，那这个景泰蓝也是一样，一旦它有一点点小的磕碰，可能对于价格的影响将是这个毁灭性的。同时呢，它这个花卉纹又有花开富贵之意，所以从寓意上来说啊，我是我们市场上大家喜闻乐见，市场接受度很高的。那么2018年的浙江汇通拍卖拍了一只和您这个纹饰差不多的，只拍了4万多块钱，但是那只呢尺寸比你这个小很多了，同时呢它那个鎏金啊基本掉的差不多了，您这个呢尺寸这么大，完了以后它的这个鎏金呢保存的这么好，完美无瑕，所以价格呢应该是它的好几倍。那么介于以上分析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16万元。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综合分析了啊，跟您心里预期有一点落差。
2: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主要是证实藏品东西对倒带，然后我们可以让时间慢慢的再涨嘛，是吧？
1: 只要它是真品，并且大家都肯定了它是精品，
2: 对对对，
1: 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2: 好，谢谢您啊。
1: 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管您是专攻哪一项藏品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期待您的参与。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来，请放在这儿。
3: 大家好，各位专家朋友们好。
1: 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于学平，我来自北京。
1: 啊，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3: 是一块
1: 玉佩。您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3: 我平时喜欢收藏茶具，尤其是明代的那种小碗啊，小茶具。
1: 嗯。
3: 有一个玩玉的朋友，他看上了我一个完美品的主人杯，他就要拿这块玉呢来换我这个主人杯。我不懂玉，但是我看着挺好的，我就答应他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明代的，叫凤衔牡丹，值点钱。
1: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3: 我估值10000元吧。
1: 一万，为什么估一万呢？
3: 因为我感觉我那个主人杯跟这个价格相当吧。
1: 您那个杯子至少值10000，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

0: 哎呀，您带来这个凤鸟啊，很漂亮啊。凤鸟这个题材的玉器啊，从文化期到现在都有，各个时期呢又有一些特点。其中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类鹿粪很高，是宫廷造型的，就是您这个。它是什么样呢？它是鹦鹉嘴、锦鸡头、仙鹤腿、鸳鸯身、孔雀尾、大鹏翅。您这件呢，为什么它的尾巴是卷起来的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工匠很巧妙，他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玉佩。这个玉佩在明代相当流行的就是四六牌子，您知道吧？我们看到的紫钢牌，它的这种长宽比是6:4，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上面大，底下小。它要做它的时候呢，已经就把上面做大了。到收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块皮也给去掉的话，它这个就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它是随着形做的啊，为了保持它的比例呢，还留了这么一块皮。再说它是一个衔枝啊，这个衔枝凤鸟，它是口衔牡丹。那么明代中期的时候呢，这个凤鸟的造型呢和花草啊开始联系在一起，开始共同出现。那么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

0: 巡回海选健保活动大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10月24日9点至16点，地点大连海清古玩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清岛街道港西东街港松里港西小区南100米。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中期奉贤牡丹玉佩。那它怎么真呢？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凤鸟的眼睛，这是放大了上百倍，我们可以看到它属于古法的阶陀。因为古代的时候啊，陀具啊它是砂陀分离的，用陀片带动解玉砂进行工艺，没有现在这种钻头，所以它不能走弧线，它的弧线一定是几条直线接连而成的。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非常符合当时的这种做法。再看它的底部是沙沙的磨砂状，砂是游离状的，这就是游离砂啊活动造成的。那我们看这样为什么看不到里面的光呢？因为现在这些仿的手工都能仿，它的阴线里面的光气，阴线里面的皮壳很重要，如果它的皮壳不对，有可能是现在手仿的，那这是因为我的拍摄角度造成的。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里面同样有光泽，它的光呢呈一种慢反射的宝光状态，并不是那种酸洗过出现那种油油腻腻的感觉。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鉴定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凤鸟的眼珠的位置啊，眼珠的位置我能略微拍出一点侧面来，侧面也是沙感的，沙沙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古代的这个解玉砂是活动的，当你向下发力的时候，它会向两边溢出，出现一种爬墙的状态，沙子一直往外溢出，就会把两侧也带出沙感来。现在很多的仿古玉呢，它是拿这个机械工开槽，然后拿沙子在里面去涂抹，就没有这种现象。其次我们再来看这个，这是一个明代常见的打挖工艺啊，在这种宽深阴线的地方反复修磨。这个修磨呢虽然修得很细，但是隐隐的还能看到以前剪地的沙感，所以这是一个精修的一个驼痕。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岁月的痕迹，我们看了吗？它这儿有一块比芝麻粒还小的一块磕，这个磕的时候，当时使用的时候磕的时候并把周围震裂了，震了一个小裂缝，这个小裂缝在长期的啊把玩中已经受沁了，沁呢是从这个裂缝里自然发射出来向外运出来。同样的，在磕的这个地方里面还起光了，就是磕碰的里面，这个是最难仿的，里面也出现了氧化。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小精品，这个器型呢还非常少，市场价格也不太好认定，我保守的给一个鉴定估值6万元。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首先说感谢保友啊，带着这一件明代特征特别明显的这个宫廷制式的一个玉佩啊，这件玉的本身的玉质啊，咱们看到这玉质的话呢，有点发青灰，不是那么的白，很多人觉得，但这恰恰是明代的特征。为什么？乾隆皇帝平定了大小和卓、金川叛乱以后，这个玉质开始不断的向好，开始变得白啊。但是以前的话呢，坦诚讲，粗大明。明代的料来说呢，普遍没有像清代的那么的白，那么的细啊，这是一个料的特征。咱们再看近些年来咱们能看到的啊，这个大的一些拍卖，它的一些相关的价格，比如说2024年在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件清代的这个龙凤佩，它价格呢是57000元。还有紧接着下一年2025年在中国嘉德，有一件清代早期的凤形的一个小摆件，它的成交价格是80500。结合这些点，又结合它本身来说又是宫廷的制式，以及籽料的流皮特征，我给出咱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估值是

0: 8万元。
1: 远超您的预期，而且两位专家把这件藏品说得很清楚了啊，现在什么感受？
2: 哎呀，这是不用交学费了，而且赚大了，感谢专家，感谢专家。
1: 意外之喜啊，
2: 意外之喜，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掌声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藏友您好，请放在这儿吧。哎呦，老朋友了，又有一件藏品被我们海选上了，我们打开看一下。哇，1978年写四种戏剧人物图，关良。这一幅作品可以说非常的典型。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3: 16万吧。
1: 为什么估16万呢？
3: 就是经朋友之间讨论。
1: 关良的作品近些年上拍的很多啊，很容易就可以搜到他。一平尺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您觉得怎么样呢？
4: 您好，就是关良的戏曲水墨人物画呢，就初一看啊，感觉像儿童画，他的用笔呢就是很执着，和我们的写意啊工笔的这个追求的线条不一样。它的设色呢也是好像也不属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雅的这个范畴，所以我就是想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受欢迎的。
5: 张老师说这问题啊非常好，很多那个喜爱书画的朋友也经常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要放在一个整个书画史上去看。中国绘画呢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在宋代啊，就是宋徽宗时期，这个时候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画从画的不太像画到像，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写实，是在宋代解决了。再一个高峰呢就是近现代，实际上在同时间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照片的出现。所以说呢，出现了很多画家什么就要我的改变了，我不能再像这个画的像照片一样，更多的什么转向了要传达情绪，画出我个人的独特的风格。包括关良也是受这些大的环境下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他的人物的造型，对吧，结合了西方的马蒂斯、高更、梵高，再结合咱们的戏曲，它的这身段包括它的比例的放缩是很讲究的，所以说呢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
1: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样的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16万？
3: 对，
1: 要请专家来辨价时真，有请。

0: 您拿来这件署名官粮的落款是1978年啊，写四种戏剧人物图，落款番禺官粮，前印是官粮白纹印，这边有个日宣朱纹印。这个绘画的方式呢，看似非常的像小孩一样啊，现在来说呢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所以说仿品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件作品是不是它的真迹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大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10月24日9点至16点，地点大连海清古玩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清岛街道港西东街港松里港西小区南100米。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 02985499

0: 6937，
1: 经我鉴定。真迹，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专家，
1: 恭喜您，这是一件冠梁啊作于1978年的戏剧人物图。为什么说是真迹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构图啊，变形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它的人物的身段、手的姿态，包括眼神描绘的时候，非常的细微，以致能够传情达意啊。包括它的这个勾描的方式啊，是模拟什么呢？就是油画的笔触，结合中国以前有简笔描、枯柴描，逐步形成它自己非常典型的像这个枯树枝，但是呢，转角的地方又非常符合人体结构的这样的线描的方式，所以这里传达的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它的点睛啊，这个地方描绘的非常的到位，包括这个落款，可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油画笔在油画布上这种形成的线条的这种质感，还有这个前印啊，这个它的图章和它的绘画的线条和风格都是非常统一的，印泥的质量也非常好，用的这个纸张也是大概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这种特制的特净皮啊，非常细腻的纸张，呈现出当时这个时期非常典型的官梁真迹的这个状态啊。恭喜您，根据这个2平尺多的这么一个尺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10万元。
3: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4: 苍友您好啊，那么今天呢，您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落款为官梁的一个戏曲人物的长卷形式的这样的一件书画作品。那您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款，上款呢是选宁，选宁呢他是擅长用左手书法的一位名人。从绘画呢就能看见呢，官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在画这件作品。那我们看见呢，他的作品呢是有孩童般的那种志趣，但是线条笔墨呢又非常的老辣。那么像晚年的作品呢，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呢同样也是硬通货。2024年杭州西泠拍卖，一件2.2平尺带有权威出版的作品呢，成交记录呢是57500元。但是这件作品呢没有落款。那另一件作品呢是同年的香港的佳士得拍卖，2.1平尺。这件作品呢是官梁给香港的艺术中心创作一件作品，2.1平尺，成交记录呢结合人民币99000元以上。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给您这件作品的一个市场估值。6万，
2: 谢谢老师。
3: 感觉怎么样？
2: 心里踏实了，这是真品就行。
3: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2: 谢谢老师。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吉林省收藏家协会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

晚深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密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密色乐器》中对密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密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密色茶盏》也提到了密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密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密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密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密色瓷莲花碗。密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密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密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密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密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密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密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密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密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

周秦同气的凝厉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扁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

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国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国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王贵人、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是要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月熙，
6: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滚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1: 玉珠，
2: 邓科，
1: 发生什么事了？爹，是你！
3: 你个行家不孝子孙，你不是去青岛了吗？回来干什么？
1: 你想怎么样？把我们俩抓住，好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
3: 你说什么屁话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告诉你，你的手下同党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了。

0: 俺这回可要在黄金寨立大功了。这条总共怕是轮不到你了吧？还有邢大队长。他？你瞧着吧，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哼，邢静山啊，邢静山，你做的可真绝呀你！吕柱，我们走。
1: 不行，他得留下。
0: 怀着俺邢家的后代，等他把俺孙子生下来，俺把他再给你送到京朝去。邢家的子孙，跟着我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人，要是跟着你，只能被人骂作汉奸的后代。
1: 你混蛋！你，哎，
2: 敦刻，别冲动，好好跟你爹商量。
0: 没什么好商量的，今天要放就是两个，要不然就是鱼死网破。
1: 俺不发话，你出去这个门。
0: 咱们可以试试看。

0: 行政科托，肖玉珠啊，拿哈里，一路看了，拖拉麦斯。
1: 什么？把车给拉起来！
0: 二嫂，你太急不回来了，
2: 不可能。
0: 王麦子，
2: 那就得问你了。
0: 你混

哎

山宝兄弟，俺欠你万九，欠你个人情，这万九现在要还你。 俺欠你份人情，俺会用小鬼的血。

邓哥，你跟俺虽然各为其主，但打鬼子你从不含糊。不过，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过，等赶走小鬼子，如果你跟俺在战场上相见。 这第一枪朝天开。

什么？本哥，俺在这里向你们发誓，一定会亲自宰了小泽，替你们报仇，将小鬼子赶出海洋，赶出中国。

0: 我哥他从小志向高远，只可惜生逢乱世，投错了娘胎。我真后悔，当初如果杀了星进山，我哥他就不会死。
1: 我哥是条汉子，下辈子我还愿意跟他做兄弟。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伤心了。

0: 大队长，俺听说小泽司令官发给曾一队一大笔赏钱，
1: 听说了？啊，奖励剿灭暗杀团的有关人员。你觉得谁的功劳大呀？那当然是俺了呀！啊，暗杀团的动向是俺摸清的，剿灭暗杀团也是俺亲自带队，还有，
2: 队长，俺儿子挨黑枪的时候，当时你在场。
1: 谁打的黑枪？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奖金是你一个人的。你给我滚！

0: 刺す。ニス刺す。
1: お前は役者か、それとも殺し屋か。

0: 报告，营长，客人给您带到。
1: 快请。
2: 秦营长，不会不欢迎俺这不速之客吧？
1: 赵大队长，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快上茶。你既是登科兄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请坐。
2: 请。

0: 事，请您放心。
1: 下去。
2: 金科长，邓科是你的朋友，也是俺的师弟，咱们要为邓科报仇，就应该一起打鬼子。
1: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打鬼子是我们的责任。赵大队长，请你相信我。
2: 金科长，既然如此，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目前的局势，金科长想必也很清楚。这小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你身为一营之长，应该为手下几百号兄弟考虑考虑将来呀。
1: 我是个军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是我要对兄弟们有所交代。如果投诚贵方，贵方能给什么条件？
2: 秦营长有什么条件？请讲。
1: 首先，我的部队投诚后不得改编，不得解散。其次，我们跟八路军以往有过多次交战，投诚后希望既往不咎，不要秋后算账。还有，我手下有些中下级军官不愿意投诚贵方，我希望他们自由选择，愿意投奔国军的放人，愿意卸甲归田的发路费，怎么样？
2: 秦营长，你的这些条件俺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1: 赵大队长果然爽快。好，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具体事情如何布置，如何安排，我们要详细商量。因为这几天八路军的主力就会往县城方向移动，围城之后小鬼子必定进行疯狂反扑，咱们要想好应对之策。
1: 好。

0: 还是金六公。哟，赵老板，
1: 来里边请。
2: 金宝堂已经答应起义了，这个消息必须马上通知彭书记。
1: 好的，只是这些日子侦缉队王海子一伙人活动特别猖獗，成天带着人在城里四处搜捕，进都城嘛恐怕不太方便。
2: 想办法一定把消息送出城去，不能耽搁。
1: 那俺亲自去一趟。
2: 好。

0: 这是俺家的儿媳妇，她怀着行政科的孩子呢。
1: 你说什么？
0: 跟咱女伴，跟女伴。
1: 看到就啊，行政科的科目，您信息的一码事。
2: 行政科。半導体予算を置いてきた。
3: 貴様らすべてを出しておいたりも。

0: 过来
1: 干嘛？
0: 过来
1: 干嘛？
2: 老实，老实啊！
1: 干嘛？
0: 站住！
1: 你们干嘛？
0: 站住！哎哎
2: 哎！跟着跟着，走，给我走！
3: 看来这小子在城里是越闹越凶。
4: 我正想找个茬，好好收拾他一顿。他忘了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3: 秦营长，把王赖子还是交给俺吧。你在城里工作非常危险，别被他盯上了。
4: 这你放心。你让我安排的是什么人？
3: 是俺的政委。
4: 男的女的？啊，
3: 登科的妹子。
4: 叫邢梅如吧。
3: 啊，现在叫马宁。
4: 那好，那安排他做我的机要副官怎么样？
3: 好啊，这样一来有利于咱们在城里的工作。
5: 大长，这城里的八路啊还真不少，这几天啊带人搜捕啊抓了几十号人，咱这班房都快装不下了。
6: 你还不赶紧的上小泽那儿邀功请赏去？
5: 俺当然要去了，俺还要用那笔钱把翠喜儿给赎出来呢。
6: 好啊，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配美女，好汉寻常门啊。
5: 到时候俺请你喝喜酒。

司令官，这几天俺们又抓了38个八路民兵，啊，这是他们的口供。

0: 啥呀？打死一点！这个，拿一下。站住！
1: 这位小姐好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你认错人了吧？

0: 警察，住手！这儿，副司，姓汪的，知道这是谁吗？这可是我们警长的妻妹，她你都敢检查，我可告诉你，跟俺们警备营过不去，你可没好果子吃。
1: 陈连长，你严重了，俺也是在执行公务，
0: 你他奶奶的，眼睛长屁股上了啊！还不快放行，滚！
2: 秦营长，这位是马政委。你好，秦营长。
3: 你好，马政委。这事儿，
2: 这是彭书记让我带进来的电台，主要是保证军分区和县委的联络畅通，收发报都由我负责。这八路军围城之后，这小鬼子一定会封锁城门，到时候就靠他了。
3: 想的还真周到。依我看，这电台放到我们这里最为妥当。马政委。 从今天开始，离对外的身份就是我的机要副官，怎么样？好。到了这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兵营里现在有些人对我投靠共产党有所怀疑，在我掌控局面之前，马政委，你要多加小心。陈连长，今后马政委的安全由你负责。是。
4: 干嘛了？哎呀！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总部要求我们一周之内做好攻城的准备，主要是解决防化部队和光机弹。
1: 这光机弹存放在日军仓库里，是小泽看管最严的地方，全部由日军把守。除非有小泽的通行文件，我们才能进入。
2: 这样一来，咱们还要乔装改扮才能进去了。
3: 报告，
1: 进来。
3: 文方有问求电，
2: 咱们回避一下吧。
0: 嗯，
1: 好。有请。哈，文翻译官，有何赐教？
4: 包大兄，听说老家来人了。
1: 文翻译官的消息真是灵通啊！不瞒你说，那是我七妹。到城里来是找她姐姐，想在这边找个男人嫁了。来，请坐。
4: 好，不用了。要不介绍我们认识？没准儿我们有缘分。
1: 文翻译官啊，你别开玩笑了，你是个喝洋墨水的，怎么可能？
4: 没开玩笑，你告诉他我是德庆。
0: 你就是德庆？
4: 梅荣，果然是你啊，好久没见了。
0: 是啊，我现在叫马宁，早就听彭书记说过德庆，没想到就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4: 是啊，

0: 我们两家本来就熟，我和梅茹从小有青梅竹马，中学又是同学。不瞒你说，我当时还真是喜欢咱们这位姓家大小姐。要不是后来天各一方，没准儿我们早是一家人了。
1: 好了，别瞎说了。
2: 文翻译，
0: 赵晓东，你也在这儿啊？
2: 没想到吧？别说那些没用的，谈正事儿。
0: 好，情况紧急，咱们谈正事儿。
3: 那好，请。
0: 茶楼老板出事了，刚刚被抓，不过情报我已经取回来了，先维持使我们在攻打县城之前搞一个斩首行动，把日伪军头目一网打尽，摧毁日军指挥中心。
3: 那有什么好办法？
0: 见到了梅茹，我倒是有了个办法。我和梅茹举办一场婚礼，邀请小子他们参加，利用这个机会把日伪军头目集中消灭。
3: 这主意可够悬的，把婚礼变成鸿门宴了。不过，要是小泽司令的翻译官结婚，没准儿倒是真能把那些日伪头目给聚到一块儿来。
2: 这样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有时候见走偏锋，反能收到蹊跷。
2: 这主意是有点悬，但不妨试一试。我现在就去发电报请示一下彭书记。
0: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邢锦山和汪赖子都认识马宁，这关就很难过。
2: 还有时间想办法。
0: 赵大胆，
2: 你怎么变得缩手缩脚了呢？
0: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们俩，还怕过谁呀？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过城这个节，我去你们家串门，送了你一个大月饼，里面藏了枚金戒指。
4: 记得，你说那是你娘的嫁妆，送给未来儿媳妇的。
0: 为这事儿啊，我爹还骂我了一通。
4: 哎，不对啊，应该是你娘责骂你才对。
0: 我娘才不骂我呢。
4: 哎呀，巴不得你能早点戴上这枚金戒指。
0: 可惜那枚戒指让我换了冰糖葫芦。你可真行啊，金大小姐，金戒指换冰糖葫芦。
4: 我哪知道呀，那时不是还小吗？
0: 哎，路还远，咱俩坐车吧。车，哎，上车吧。去一大商行。
4: 想去假结婚呢？
0: 工作需要吗？说的好听，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本来没有，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动心了。哎，要不然咱俩假戏真做？
4: 去你的！不到革命胜利，我绝不谈婚论嫁。
0: 那也好啊，最起码我现在不用担心你会嫁了人。慢慢来嘛，以后还有机会。
4: 哎，
0: 喂，你会不会拉车？小心点。
4: 文凡呀，这回就是您未婚妻。是啊，到时候先上光，喝杯喜酒。一定一定，俺先恭喜二位。文凡，您订的结婚用品我都给您备好了，您二位里边请。
0: 好。
4: 你先进去。哎，车夫，
2: 怎么是你呀？
5: 没想到吧？俺是来保护你的。哦，那你注意安全啊！把给那女的抓来。哎，等会儿，队长，那可是文大翻译的未婚妻啊！哼，
2: 抓就是他，趁他落单的时候抓。
5: 来，别让文翻译官发现啊！
4: 我先进去。
2: 等等。 别假戏真做啊！
5: 快去！是。哎，赵，哎呀，赵大胆！赵，哎，赵大胆，赵大胆，追！
0: 说什么事儿？ 那车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

生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耶，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

0: 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咱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1: 又来嘿，又来嘿。
2: 怎么是你啊？
3: 没想到吧，俺是来保护你的。
2: 哦，那你注意安全啊。
4: 把给那女的抓来。
5: 什么？大佬，队长，那可是文大翻译的无魂器啊。哼，
4: 抓就是他，趁他落单的时候抓。哎，别让文翻译官发现啊。
2: 我先进去了。
3: 等等，别假戏真做啊！
5: 快去！是。
6: 哎，赵赵，哎呀，
7: 赵
6: 呢？
7: 赵到哪儿？
6: 赵，
7: 哎，
6: 赵到哪儿？
7: 赵到哪
6: 儿？追！
8: 出什么事儿？
2: 那车夫是赵小栋，他把挖袋子给引开了。
9: 这个赵小栋啊。怎么到现在做事儿还没头没脑的呢？
2: 他是为了救我才铤而走险的，我真担心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呢。彭书记，我先去迎一下。回来了，我快担心死了。
3: 放心吧，俺没事了。没喝上你跟文大少爷的喜酒，俺不会见阎王爷的。
2: 哎，我在这替你担心，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
3: 你跟文大少爷卿卿我我，就不需要不痛快啊？
2: 我跟他在一起是工作需要。
3: 工作需要假扮成一对儿，哎，行。不过俺提醒你啊，别假戏真做，这小白脸啊，没啥好心眼的。
2: 你，
9: 小赵，
3: 哎，彭书记，
9: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从此后，文玉琪就是马静的未婚夫。不管说任何场合。

0: 啊，他们就要亲密相处。这是革命需要吧？明白吗？
1: 啊，
0: 不谈这个了。于谦，工作吧。
2: 你们看，日军在北城门的火力部署，日军军营和侦缉队所有的位置都标记在图上了。马宁同志可以带一队人马从这里出发。彭怀亮书记，这边是南门。小子就在这个位置。
3: 俺这身臭气啊，能把敌人撕个跟头。
4: 能这样，这还咋见人呢？
5: 干什么？
6: 走走，
5: 走走走走。
3: 别闻了，到地上洗个澡，换套衣服就干净了。
7: 长哥，哎，东西都运来了，
3: 满满一车，给我弄出天塌的动静。走吧，
7: 哎，走走，
3: 哎，
7: 快走。
4: 弄辆大粪车，把这地雷啊全都藏在粪车上。这小鬼子一闻到臭味啊，二话不说就放我们过来了。
1: 还是俺妹子有办法。
4: 快点！哎，哥，俺给你带烟枣了。
1: 在哪儿呢？
4: 让俺放在那个大粪车的地雷筐里，俺现在给你拿去啊。
1: 哎，
3: 别拿了。都在这儿呢，小东啊，哎，这枣吃起来肯定香。
8: 你看看，俺刚才尝了一个，味道不错，
4: 是吧？瞎说啥呢？俺说拿出来，你非要放粪车上。
1: 抬起，
3: 慢慢享受啊。
9: 走。报告。
0: 进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9: 营长，俺心里个疙瘩解不开，俺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0: 说说看，
9: 你是不是打算带领全营的兄弟投奔共产党？
0: 你什么打算？
9: 俺打算很简单，要是投奔共产党，俺就不跟你走了。
0: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妨跟你交个底。如今这大泽山、盆子山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日本人呢也待不了几天了，国军的势力远在胶东外围，我也要为弟兄们谋条出路啊，只能投降共产党，别无选择。不过我已经和那边谈妥了，不愿意干的可以发路费走人。
9: 俺今天晚上就想走，成吗？
0: 不成。
9: 为什么？
0: 事成之前谁也不能走，这样会扰乱军心的。如果违抗军令，军法处置。
2: 邢大队长，王队长。
10: 文化员，
2: 二位公务繁忙啊！
10: 瞧你这样，像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2: 大喜事儿！我要结婚了，到时候请二位务必光临，喝杯喜酒。啊，
10: 一定去，一定去。以前啊，新娘子是谁啊？
2: 等掀了红盖头，你就明白了。
10: 这还没关着呢。
11: 文化员。你的新娘子，啊，看得有点面熟啊。嗯？
2: 怎么，王队长见过？
11: 啊，在陈蒙楼那儿见过。俺看她挺像一个。

0: 一个熟人的。
1: 胡说什么呀？
2: 天下之大，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我先告辞了。
3: 哎，好，
0: 慢走啊。
4: 戴哥，你他奶奶的卖的什么关子呀？
0: 大队长，等俺拿到真凭实据，你就清楚明白了。
5: 根据彭书记指示，在咱们行动之前，还要确定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秦营长，
6: 我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攻打北城门，迎接主力，由程连长负责。张连长带部队控制日军军营，阻止日军增援。
5: 那易连长呢？
6: 易连长，他不打算跟我走。他不想投靠八路，不过，请你放心，我会把他软禁起来。
5: 啊，玉琴，日伪军的头目准备参加婚礼吗？
2: 请柬我都送到了，只要小泽到场，其他的人一定会去。
5: 日军的头目、伪军的头目都能够参加婚礼，那俺们就有机会进入兵营，把光气弹弄出来。
6: 可你是新郎官啊，怎么能离开婚礼呢？
2: 看情况吧，大不了我装作喝多了多出去半个小时应该足够了。
5: 秦营长，俺们现在还需要一辆汽车、一名司机和防毒面具。
6: 好，这事儿我来办，不过你们动作要快，要是让小泽发现了，新娘子就危险了。
7: 放心，我会想办法尽量拖延时间的。
5: 马宁同志，一定要尽力拖延时间，等俺们回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以免伤了自己人。
7: 好。
6: 小泽在饭店门外的警卫，由我的人来解决。其他的人，就通通交给你们先大队了。
5: 秦营长，这点尽管放心。舞刀弄枪啊，是俺的看家本事，到时候你就瞧好了。
2: 还有，王赖子好像已经发现新娘是马宁，我担心。他会去找小泽告密。
5: 玉琴，这件事儿就交给俺带人去解决吧，因为这汪赖子这么多年来欠俺一笔债，这次一定要让他还清。

0: 大队长，咱得赶紧报告小泽司令，这事可耽误的。啊，大队，你先下去。大队长，啊，还要告诉你件事，说，就是秦营长所说那个亲妹啊，看着有点面熟。
1: 你这话怎么讲？啊，
0: 怎么看，怎么像是你邢家的人？
2: 你是说梅茹？
3: 见鬼了，不可能！不可能！哼！
4: 报告营长，侦缉队已经到。
2: 管他！管他！啊，伯父，
3: 是您呀！这可是你的不对啊！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敢言语一声？嘿，
2: 您说的是。
3: 我说什么呀？也不请俺坐下。嗯，
2: 您快请。您坐，您坐。
3: 老常，
2: 哎，
3: 怎么着？听说小姨子要出阁，新郎是文玉琪。嘿，
2: 把新娘请出来，让俺一睹芳容吧。不凑巧，她呀和她姐姐啊去的二舅家。
3: 明天一回来，我一准让他亲自登门拜访你。
4: 不凑巧，哎呀，真是不凑巧啊！玉琪这孩子是俺看着长大的，从玉琪那儿论，俺算个婆弟儿不是？要是从你这儿论，俺得算个娘家人啊！不成敬意。
3: 这都不好意思，伯父。哎，看见玉琪要成亲，俺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啊！俺邢家和文家是几代人的交情，俺那丫头跟玉琪是撒尿和泥青梅竹马。 俺那丫头叫邢梅茹，现在叫马宁。
2: 她也叫马宁。

0: 叫王副队长来见俺。
1: 他不在。
0: 他不在。干嘛去了？
2: 好像去了日军司令部。
0: 小王八蛋，邀功请赏去了。走。
2: 慢点，熊大队长。
3: 司令官，王太久来ます。
4: 司令官，俺有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重要情报的，汇报得赶快。
3: 今通訳がいないからわからん。後にしろ。
4: 司令官，这个

0: 司令，起立。
1: 司令，王队长，你对我的婚事还挺关心的啊。
0: 文总，何て書いてあるんだ？私の婚約者は海大将の娘です。
1: 葛总，そうなのか？啊，
0: 邢大队长，我告诉小的司令，说我的未婚妻是您的女儿梅茹。

0: 司令官，大队长，娘的太太是您的一个远房亲戚，对吧？啊，是。王队长，这名你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走了。啊，大队长，那个情报堂那个……秦营长的事儿，有俺来汇报，你可以走了。走吧。司令官，大队长，麻烦一官，俺先走了，俺先走了。哈哈哈，岳总，我是没上到东的人，头也没有的事儿。嗨，这孩子常年在青岛那儿教书，回来的时候不多。看到了，我是没哇？青岛的教学我也得，爷你阿妈离开你马赛。走哥，给恭喜你啊！这回我可是没入，也恭喜您。谢谢，谢谢，谢谢。
1: 大王们的头，我们得救啊！情有得可奈，看来我头毛都快碎。不客气，阿里个头。谢大队长，
0: 以前啊，你把俺给闹糊涂了，
1: 你跟梅荣不是一路人吗？怎么突然谈婚论嫁？
0: 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1: 师伯，可能您还不知道。 梅茹已经退共产党了，现在在秦营长那当差。秦宝堂，他可是有投共的嫌疑啊！
0: 您是听一连长说的吧？可能您还不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想把秦营长取而代之。
1: 哦，是这样。
0: 没错，邢师伯。
1: 嗯，
0: 现在时局动荡。 咱们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呢？那是，不过呢，俺还没老糊涂呢，啊！梅茹呢？因为以前的事情，一直不好意思见您。本来我俩商量着，想通过邀请您参加这次婚礼，给您老一个惊喜，可没想到这事让王赖子给捅破了。
1: 俺就没如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说你们俩的婚事是大办呢，还是小办呢？大办呢，刚才文帆一说了，生逢乱世，还是别太张扬的好。小办呢，俺又怕对不起文帆一官。你看呢，
0: 邢师伯，这事儿我还是听您的。
2: 没想到，这易连长竟敢告密，回头我让他死得好看。
0: 易连长现在肯定不敢回景兵营了。
2: 那会在哪儿呢？
0: 他要是躲在城里，就很难找到他。我分析，他要么开小差溜走，要么投靠小泽。邢景山是保不了他了，所以只要我监视住日军司令部。
2: 不让他接近小泽就行。你放心，干掉他，我亲自动手。
0: 接近形势吧。还有，我感觉小泽对我和马宁的婚事产生了怀疑。
3: 玉琴，你与马宁同志先出城躲一躲。
0: 不行啊，万一我离开，小泽一定会怀疑秦营长和警备营的众兄弟们。
2: 要不，我们也提前行动。
3: 秦营长，先别急。
0: 与其，
3: 王赖子跟小泽到底说什么了？
0: 有一点我敢肯定，王赖子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跟小泽讲清楚，所以小泽一直是怀疑。
3: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按计划行事。这样一来，你的危险性就加大了。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这个地步，我就把性命豁出去了。

好兄弟，就冲你们这人品，我头八路都对了。

0: 哟，文翻译官，
1: 一店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哎，我正好找你这事儿，你跟我过来一下吧。
0: 哎，
1: 这边。怎么样？最近还好吧？哎
0: 呦，文翻译官，你找俺啥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在这儿说吧。你是不是又要找小泽司令汇报什么情况啊？
0: 不，不是，没有啊。
1: 你别瞒我了，没有我在场，想告密也挺麻烦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就奇怪了，秦营长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敢卖主求荣，你的良心被狗叼走了。
0: 石勇。

0: か。警備隊の連中を厳重に監視しろ。
1: 最重要的是，把王赖子引出来，引到一个咱们可以方便动手的地方。
2: 哦，没问题，包到俺身上了。

0: 王来的正想抓住你们，去小子那儿邀功呢。哼，
1: 但凡抓住他，一定把他大卸八块，剁不剁我喂狗。
0: 阿丽子，这次行动关系到咱们在城里的事情是否能够顺利成功，千万不能大意。家伙都带好了吗？
2: 带好了。
0: 到时候听俺命令。 行动一定要干净利索，
2: 嗯，
0: 清楚吗？
2: 清楚，清楚。
0: 好，行动。
2: 好，好，好。

0: 爹，你就忙吧。真漂亮，真漂亮啊，丫头，你妈嫁给俺的时候比你还漂亮。一会儿啊，你爹今年多大了？
1: 60了。
0: 你是不是觉着你爹白活了60年呢？不管什么人跟我面前一过，我只看他的眼睛。丫头，跟爹说实话，你跟玉琪的婚事是真的吗？
1: 爹，我跟玉琪……
0: 甭跟你爹这弯弯绕。咱们邢家跟文家的交情是几代了，你哥喜欢慧妮，可是他没这个命。你跟玉琪要真能成了亲，也是天意。可你爹老觉着这不是真的呀。
1: 爹，不管怎么说，这次婚礼你一定要参加，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怀疑。这也是你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0: 丫头，什么都晚了，共产党要进城了，要供咱们的产，要你爹的命。行经山呐、行经山，英雄了一辈子。临了，儿子死了，孙子也糟践了。你拿你爹当猴耍，你妈骂俺老混蛋，俺真是白活了。
1: 邢君山，
2: 马政委。

0: 能不能不接？咱不去了，啊，跟李辉，你要把你爹逼死啊！
1: 爹，走吧。

0: 爹一句话，跟爹走吧。啊，北平、重庆、香港也成，爹手里还有俩钱儿，爹不跟什么人干了，做个小买卖，给你找个好人家。丫头，爹一辈子没求过人呐，跟爹走吧。
1: 爹，恕女儿不能忠孝两全，起轿吧。
0: 起轿。

0: 我精神点。报告营长，已经按你的吩咐把易连长和人全部关到禁闭室里。
1: 今天，我们警备营正式起，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八路军游击队解放海洋城。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正式编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从今往后，我们又可以做回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消灭日本，解放日本，解放日本！
3: 好，
4: 陈连长，高连长。
3: 陈连长，你的任务是消灭守候城门的日军，打开城门迎接八路军。
5: 是，长官。
3: 高连长，你的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
6: 是，长官。
3: 打开城门后，把这面旗子挂在城门上，不得有误。
0: 放心吧，营长。

0: 来，六座一。
1: 出牌，
2: 快点，
1: 快，好了，出牌，
3: 谁是？
1: 给钱。

0: 老大，好手气啊！我来拍。老大，好手气！真好。来，拍拍。看清楚了。来，拍拍。弟们，别玩了，快点去船下有东西。
1: 走，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司令官は来れません。お祝い言ってい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司令官は来れなくて残念です。今度改めて招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给小司司令官准备些洗盐洗糖带过去。
2: 好，您请您请，来这边。
3: 准备洗盐洗糖。
1: 彭书记，
4: 小泽，这是搞的什么鬼把戏啊？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1: 小泽生性多疑，我对他太了解了，他这是在试探我们，想摸摸我们的底。
4: 这样吧，婚礼照常进行，要是小泽不来，就等小东把万赖子干掉以后偷袭鬼子司令部，把小泽的指挥系统捣得个稀烂。
1: 好，彭书记，咱俩打个赌怎么样？
4: 赌什么？
1: 小泽来了，就算我赢，我和马宁的婚事就算是真的。
4: 那这赵大胆还不跟你玩命啊？
1: 怕什么呀？有彭书记给他做思想工作吗？
4: 好一个文艺气啊，假公济私啊啊！
5: 司令官，
6: 等等，
5: 王司长、邢司长，你就拿起。
6: よし。貴様は軍の結婚式を見られ、少しでも怪しい動きがあったら突撃しても構わん。
5: は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0: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小泽司令官到了吗？
1: 他临时有公务，要耽误一会儿。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2: 及时到了，行礼吗？
3: 及时已到，行拜堂大礼。堂，新人双双拜花堂，今日拜了天和地，幸福美满万年长。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行礼，一拜天地。
5: 小泽司令官到。
1: 司令官，阿里嘎多，
3: 欢迎太君。
6: 文さん、私の席も用意してくれたんだね。
1: 司令官が来られるか。

0: 当时就是你他，我带你回母堡。
1: 师弟，饶了俺吧，放过俺吧啊！放了你，你做了那么多缺德事，紧贴落在俺手里，你还想活命？啊！哎，师弟，你放了就应该俘虏我。
0: 师弟，俺枪给你放下不行吗？啊，
1: 你饶了俺吧啊！放过俺，
0: 俺给你跪下不行吗？
1: 啊，师弟，你饶了俺吧！王太子，你今天就是一条狗，俺也不放过你。
0: 咱师兄弟一场，俺对你不错，是不是？啊！王太子，王八蛋！

0: 新娘为大家敬酒。
1: 大家都回礼。
0: 先敬太君。好，来来来，晚上晚上晚上，您好，来来来，晚上晚上，新郎新娘给您敬酒了，祝他们百年好合。好，来多喝多喝。
1: 各位，感谢大家的光临，特别是小的司令官的到来。为此，我为大家准备了山东特色的好酒，大家一定要多喝一点呢。
2: 好，
1: 上酒。皆様、今日私のため来ていただい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山東いいお酒を用意しますので、もっと飲んでください。
0: 好，来来来，慢点。来来来，
1: 坐坐。
3: 咱们到这桌敬酒。
0: 领导，新郎新娘给您敬酒来了。来来来，几位几位，一块一块来请。
1: 佛堂兄，来干了。
0: 我喝我喝啊。
1: 佛堂兄，您尽兴啊。
0: 来来来来，
4: 这是俺山东的名酒，不信你闻闻。
1: 来来来，
0: 去新郎新娘给您敬酒。
1: 看吧，坐坐坐坐，
3: 到这桌。
1: 来来来来来，大家干一杯来！
4: 哎，太君，来干杯，你杯！
1: 来来来，太君，今天的好日子，
4: 来来来，干一杯，拉满就好。
1: 哎呦，干来干！
4: 来再来杯！
1: 来，到时候再来一杯！
4: 来来来来，好好酒！
1: 第二杯，好！
0: 哎，各位新郎新娘给大伙儿敬酒来了！
1: 来来，欢迎大家的光临啊！来，
0: 托大喜！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喝着喝着，
5: 再来一杯吧！
1: 来，三杯！
4: 哎哎，
1: 三杯！哇，再来一杯！来。咱们连干三杯啊！来，欢迎大家的光临啊！我们干了，
0: 来了，
1: 来来来！
0: 啊，好吃好喝好啊！
5: 给我们吃啊！
0: 自个儿上，自个儿啊！
1: 您吃好，喝好，慢用啊！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找个人倒时间，反锁上门，就说我醉了，在里面出不来。
5: 好，知道了，你明夜一定也要小心。
1: 梅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我回来。
6: 嗯。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想办法拖住敌人。
5: 来，小泽司令，敬你一杯。
7: 文さんはどこに行ったのかな？
5: 温桑又打。来，爹。
7: 踊りませんか？

穿了小日本的衣服。

0: 太君，我们去塔桥啊！大哥现不在，有很些得事。大哥觉得没得得，好，让我好好陪我。
1: 大哥了。

0: 收，
1: 够够的呀。把海洋县城有头有脸都集中到这儿来，关门打狗一锅烩着啥的啊。
2: 把你爹哥你就在这样。
3: 爹，我这是为您好。
1: 好，别把你爹逼得太苦了。哎，你喝点来，你喝点。
2: 你爹还不想死呢啊。找个茬儿啊，赶紧跟爹走啊。
3: 爹，您不能走。
1: 那你就把你们的秘密告诉小泽司令去。
3: 你敢？
2: 你看敢不敢？
4: 伯父，咱爷俩还没喝杯酒，我请你。

你也偷着拦路，他们俩人拦路，他们。

0: 関しても皮膚が遅れします。坂丸中隊長、お願いが。
1: 坂本選手さん、これより沢が中隊長、

後がフェスだ。急いだ。後期弾を持ち、すぐに援軍に駆けつけろ。よし、以上だ。

0: 行大队长，刘天，是俺。你投降八路军？
1: 对，俺当八路了。走吧，带你去见你闺女。刘天，这么多年，俺知道你们家日子挺紧巴的，俺愧对你了，俺补偿。

你没戏唱了，麻宁同志已经答应嫁给俺了。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

0: 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7: 台下10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

驾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况日亮而浓，阴阳长安上。

0: 哎，曼妮，粥好了，喝粥吧。听戏呢，哎，是这吧？真的。嗯。我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
1: 去当兵，当英雄去。
2: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书的棍子了。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3: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
3: 都想好了。顾万林，你这个小瘪三，用头到我家传人干什么？啊！

0: 哎，
1: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2: 何大姐，
3: 谢谢。
1: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 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笑>
2: 老哥，
1: 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了，<笑>许人家了没？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
2: 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再婆家受委屈。啊，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10多个人呢，跟你讲。 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对不对？好，好，好，好啊，好啊。
4: 谁呀？小兔崽子！来来来，搬桌子酒。小点声。
5: 这都是好东西啊！啊！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0: 小子。
1: 回来！

0: 万里，你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那俩10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捡他们。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等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3: 金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好。
4: 踏踏实实回家，心虚赵源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5: 我说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什么抱的，你这么贵点啊，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4: 我乐意。
5: 你呢？
4: 啊？
6: 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0: 哦，大爷，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1: 老梅这是让谁给绊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
2: 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3: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俩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3: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0: 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
2: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
0: 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哎，来了来了，哎，我跟你说啊，你家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4: 我稀得跟他吵。
5: 雷爹。
0: 我等你呢，
5: 可我那是跑进来了，
0: 哪儿弄的这是？
5: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6: 给他老烈士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5: 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7: 等等我们，指导员，我们。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8: 他复原，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9: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爹打滚。
10: 就去爹打滚，我也没耽误训练。
11: 千里，听我句劝，否则你往前看。
3: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11: 哪儿错了？
3: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的。
11: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3: 去。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11: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3: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11: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3: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11: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3: 哎，给我回来。这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0: 齐烈，永远是你想，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翟老三来了！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你看，又欺负人的，
3: 太坏了呀！
1: 翟老三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三，刚三。
6: 换脸，我打换脸，我打。
7: 那翟老三来了。
5: 哇，三。

0: 这鱼多大？这鱼还有，这鱼，这，拿过来！这么也挡不住！
1: 他比你还傻呀！
0: 你也疯，都给捡起来！
1: 哎，
0: 赶紧把水葫芦打下去！打他！不是，哪儿了？臭小子，
1: 你来呀！
0: 我打死他！
2: 都宰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把他给我打死！下来呀！下来！小王八蛋，谁都已经敢动是吧？来，你们，再过来！啊！
3: 哎呦！哎呦！
4: 教训教训他们！
5: 这翟老三呐，解放前欺负人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使劲劲儿！嘿！哎！谁呀？你个泼皮蛤蟆脸！告诉你，这片水域小爷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
1: 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
0: 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的毛都不剩！
1: 你再冒去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1: 哎，你再冒去试试！
0: 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 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这犯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

0: 待会儿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走，小林子，走，走。来来，
1: 老张，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0: 小山子，
2: 哎哥，
0: 把鱼拿过来。
2: 哎，不行，太小，对对，再猜。
0: 够大了吧？娃儿淘，带心眼儿不坏。上！哎哎，走走走走走。
3: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拦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你上啊！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狗子，上啊！
0: 放手！放手！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3: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4: 来人！
2: 当兵的打人了！
0: 小山子，
3: 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0: 来人呐！
4: 小山子，
0: 来人呐！来人呐！
5: 我看看，
4: 当兵打人
5: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啊
4: 啊！你走了，大
0: 哥，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5: 小兔崽子！哎
4: 哎，万里，
5: 万里，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5: 臭小子！
0: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2: 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3: 那是千里马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往捞上来的讨债鬼。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1: 吹什么牛呢？甩籽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0: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
1: 亮出来我看看。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哎，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2: 你先坐会儿。
3: 好。
2: 给你拿的药。
3: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脸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2: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0: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0: 来了、啊，
2: 我要吃了，你姑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找宁宁
4: 麻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3: 说，是我让宁宁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2: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3: 真好了，
1: 坐坐坐。
3: 哎，
2: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2: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儿。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哎呀，
5: 嗯，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6: 谁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把你哥抱回来的，你把他抱回来了。出去的时候是好好的一条汉子。我的儿啊，娘的白里啊，爷爷看，娘也想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怀里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我的儿啊，我的儿，我的亲儿啊。

我没照顾好白丽。哈哈哈哈哈哈！

0: 都记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蛛网，其中就有四张。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吧？
0: 查供别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4: 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7: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8: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0: 要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同时被冤枉？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现。法治兴则民族兴。 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

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啊，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来来，小心啊。
0: 妮妮最乖了，
1: 护着她的鸡。
0: 来，哎，好。

0: 他一定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像妈妈。可是他这么多年没见我，对我已经很陌生。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
1: 总算把你盼回家了，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0: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0: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下。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
1: 啊！
0: 哎，大哥，整个解放了，那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1: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2: 也行，家里这小女孩，也不知道挣多高了。

0: 咱俩想了10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抽呗，还欠4个，滚！
2: 愚人贼地50里，谢屈大人赐饭。
3: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比老子还拿样，三律大夫赐口饭吃了，就谢恩；不赐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想着，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夫，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0: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比你强多了。
3: 不多村儿一个数王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我看呐，这一辈子他长不出血环来。
1: 爹。

0: 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
1: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0: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2: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0: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2: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
0: 白给，全有，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为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啊，
2: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
0: 咱们是，
3: 爹，全民，
0: 爹，揍他！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用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 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
1: 你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太晚了，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你呢？

0: 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我什么有一天你在这场上就回不来？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你不走了呀？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背着你。
2: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3: 别心急，你是昨天回来的，你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
2: 我爸在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 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

0: 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0: 哎呀，醒了！娘，哎呦，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白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白面馒头，行不？
1: 咱们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杀了我，这会儿去换你去了。
1: 用谁叠的？
0: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碗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嗯。

0: 小泥猴呢？
1: 哈呀，
2: 在哪儿？
1: 看，看见了不？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猴样。
3: 喂。

0: 二哥回来干嘛呀？当兵去啊！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那能没摸着？哦，哎，躲起来，这是。
1: 对，
0: 啊，来来来。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成一破玩意儿。
2: 那多沉呐！那枪子儿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3: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能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 我真不愿意去，哎呦，大哥这不想当兵，
4: 对，
0: 咱大哥不愿意当兵，对，你们想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对，
4: 你还是学生的最好了，大哥，大哥，大伙，
5: 我的油罐，
0: 你滚，我站好了。
2: 嗯，大哥，站好，站好，快点！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大哥，你站让我，鸡蛋都是你的，我也给你鸡蛋。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啊，张爷，张爷，张爷，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
0: 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去吧，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可以，行吧？
6: 大哥，太仗义了，
0: 这才是大哥，大哥，没上船呢，哥，哎，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 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7: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0: 哥，你得老蒋那样当兵的前了，也这么练呢啊？
1: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0: 弄不好是个阴谋啊！
2: 他那个人是真可恨，迪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3: 二排的，
4: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0: 那少爷，别反过儿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就歇会儿。
5: 这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6: 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哎
5: 呦，再来一圈。
6: 不是啊，起伤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3: 末伤排长，这儿伤。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二哥都起茧子了，
6: 没伤啊，
3: 真不伤。哎，
4: 没伤，
3: 排长，排长，
4: 走，算了。哎，
6: 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3: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伤呢，跟着。哎呀，
6: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啊。
3: 是，
6: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3: 贴膏药嘛。哎呀，
7: 副任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3: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滴答管了？哎呀，
0: 你以为呢？他真拿滴答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就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4: 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0: 可不嘛。
4: 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6: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3: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

0: 再说了，人家宁毅也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爹打滚，你家爹了。
1: 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2: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
3: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4: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
2: 你哎，
4: 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5: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铁达宽转，看看人运气，见一面少一面。
4: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呀，
6: 排长？嗯，
5: 咋了？
6: 雷爹回来了。
1: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能小心着点啊。
7: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0: 散了，散了。
8: 行行行，
2: 啊，有特务。
7: 特务。
1: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遇水过桥，玉门莫进啊。

你答应，隔河，你大声。

疼死娘了呀！

0: 是吧？
1: 嗯。
0: 三亩地有多大？
1: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湖可以。
2: 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
1: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2: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1: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2: 这事儿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1: 你见着的大哥长什么样子？
0: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2: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1: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3: 回了。
0: 这啥呀？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一铁片片啊？
1: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0: 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嘛。
2: 干嘛呢？
3: 吓！
4: 肖队长，
0: 肖队长，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呀？里面看得清楚。
3: 快！
2: 走，
3: 停！
0: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5: 哦。大林子，
6: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5: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4: 大壮，大林子，
5: 连长。
4: 哟，肖排长。哎呦，武连长也来了。
7: 怎么跟罚站似的？干嘛呢？啊？
4: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他还不去。
7: 是吗？
4: 是啊。
7: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5: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7: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4: 哎，你看看人家，
7: 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4: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
7: 哎，回去陪。
4: 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7: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4: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7: 这是我能管的吗？
4: 嘿，行，
7: 归队。
0: 是。
7: 走吧，
4: 来玩啊。
8: 走，
9: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10: 对，
11: 哎，
10: 叔，
1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哎呀，
1: 看看呀，
3: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按呗。哎呀
0: 呀，对，按着手腕也疼，你给帮帮忙。
2: 都疼都疼，不行，我疼。
4: 行行行行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哎
3: 呀，叔，练练练，
2: 叔，我不行，叔。哎呦，
4: 好了好了好了，让开让开。哦，头晕头晕头晕。
3: 慢走，叔。
5: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3: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忙，帮忙来。
5: 任命阁。
3: 哎，娘娘，娘娘，娘，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5: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青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通通免费送。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聪。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

0: 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脱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脱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青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通通免费送。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片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通通免费送。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肠胃弱也能喝，

0: 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微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通通免费送。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海口的生活也有一番超乎想象的样子。这里的冬天是暖的，蓝天、碧海、阳光、沙滩，处处洋溢着温暖的风情。这里的空气也是甜的，芒果、椰子、甜点、心情，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滋味。海口人喜好喝茶，午后三时，骑楼老街的茶馆里开始人声鼎沸，三五好友一壶香茗，几盏咖啡，再配上些中式小吃和西式糕点，人们围坐一处聊聊家长里短，生活惬意而美好。
1: 来到海口的骑楼老街啊，一定要找一家当地的茶馆品尝一下这里的老爸茶。说是茶馆，其实这里的美食相当的多，不仅有着各种当地的小吃，还有像咖啡、蛋糕这种西式餐点。100多年前啊，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海口，和当地的饮食风俗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或许这种混搭的风格正如同海口这座城市，既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也有着搏击风浪的勇气与韧劲。
0: 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州，西通河浦，海口自古就是海陆交通要道。宋元时期，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码头，素有琼州门户的美誉。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朝廷在海口修建所城、会馆、商埠、沿海街道相继兴建。1924年，国民政府拆城。

0: 破路，鼓励南洋华侨回乡兴办实业。短短20年间，几百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成为海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北靠长堤路，西临龙华路，东接和平路，南到解放西路和文明中路，面积有121.3公顷。今天的老街依旧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在这城市繁华之中，却有一座祠堂遗世而独立。它仿佛一位老者，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历史与沧桑。始建于清光绪15年的武功祠，供奉的是内置宦官、外溢藩镇的唐代名相李德裕。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历史上，这些忠义之臣都因性格刚直不阿而被奸臣构陷，相继贬谪海南。据《崖州志》记载，南宋时期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因不满秦桧主和，向皇帝上奏一封斩桧书，声震朝野，就连金国君臣也大为震动，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然而奸臣势大，胡铨无功而返，也因此与秦桧结下不解之仇，被陷害贬至海南。当时海口一位张姓官员受秦桧党羽指使，对胡铨百般折磨，
1: 就是叫你3天5天光着脚散着头发，好像囚犯一样到他那里去，做了什么都要一一的交代，
2: 侮辱他，
1: 对他百般的虐待。
0: 胡铨始终忍辱负重，他盼着有朝一日还能北上抗金，再度报效国家。那段日子里，胡铨每日在家讲学授课，还帮助百姓改进耕作技术，倡导水利建设以抗天灾。一时间，海口文风日盛，民风向好。老巨人性格耿直善良，他们敬佩这位贬官的所作所为，也对当地官员欺善怕恶的行径心生不满。一位黎族头人竟冲动地把那位张姓官员披枷带锁抓到胡铨面前，任由他惩处。
1: 他说：“这个人啊，对你又不好，对我们乡民也是百般的剥削啊，压迫，做了好坏事，现在被我抓到了，你说该不该杀？”
2: 胡铨怎么讲呢？
1: 杀了他，虽然是解了一个一时之愤，但是对于国法是不允许的。现在你就可以叫他写这个上改的书啊，让他反省啊，以后呢，按照大宋的法律，他该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那是李陶听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哦。
2: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说以一己私利去泄愤，
1: 对，
2: 而是把国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吴铨呢，他在我们海南住了8年，教育当地的人民学习中原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教育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宋孝宗隆兴2年，胡铨奉调回京，不久后出任兵部侍郎。当时已经62岁的胡铨带兵前往江浙一带抗击金兵，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将士们深受鼓舞，血战到底，击退了一次次金兵入侵。直到今天，武功祠依然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儿：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一肩旗帜，先

0: 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历史上先后有200多名官员被贬至海南，他们如蜈蚣一般，都是精忠报国之士，他们从未把流放视作胃口，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让海南这座曾经的孤悬之岛、蛮荒之地，也能绽放出文明的花朵。
1: 所有的这些贬官不忘记他们的这种历史的使命，通过各种方式的这种交流，把中原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带到海南，所以海南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敬仰。
0: 如果说五公祠代表着海口流徙文明的特质，那遍布街巷的椰子树就是海南本土精神的象征。不怕旱也不怕涝的椰子树，烈日晒不死，大风刮不倒，几乎无求于人，却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人们。这坚韧挺拔的椰子树就如同海口人愈挫愈勇的性格，为心中之所向，虽九死而不悔。出生在老街的一代名臣海瑞，就有着椰子树般的精神。他一生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始终心系国家百姓。当时嘉靖皇帝终日炼丹修行，不理朝政，导致皇权旁落，奸佞横行。
2: 但海公看到这种形势了以后就很着急，就写了这篇东西。他觉得皇帝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勤政，不要让这个小人的钻了空子，州官民脂民膏。
3: 他那个时候在奏书当中说出如此尖锐的意见，那个时候他不害怕吗？
2: 世人都害怕，伴君如伴虎，所以他当时呢，就写完这奏书的时候，买了个棺材放在家里面。我上了奏书就准备死了，反正你杀头就杀吧。
0: 嘉靖皇帝看到奏书后勃然大怒，把他打入死牢。好在不久之后皇帝病逝，新帝即位，海瑞才得以官复原职。尽管险遭性命之余，但这位海口官员却始终不改刚直秉性，也因此在朝堂之上遭到排挤。从隆庆四年开始，海瑞回到海口候用，这一等就是15年。回到家乡之后，海瑞并未消沉度日，而是像当年武功一般尽己之力为民谋利。
2: 离海口大概有4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缺水，为了解决这个水利灌溉的问题，他就也是利用了他曾经治理过梧桐江跟白毛河的经验，指导当地的百姓跟官府建了一条这个水渠，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蔬菜之乡。
0: 历劫不磨，几乎就是所有海口名士的精神写照。明万历13年，海瑞再度出任吏部右侍郎。2年后，他因病与世长辞。而就在临终前3日送来的薪俸多出7000银子，他也要算清退回。当他的灵柩回到老街，道路两边站满了祭奠枯败的百姓，绵延10多里。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一颗丹心，就如同那逆风生长的椰子树，可以在强风中扶倒在地，也能在风过之后依旧挺立，既有坚韧不拔的品格，又有绝不低头的傲骨。
4: 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海南共考中了举人有600多人，进士60多人，而其中海口籍的就有40多人。这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官员身上，无一不烙印上了清廉坚毅的印记。对于他们来说，为官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天下的太平，百姓的安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海口的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

0: 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1: 民国年间，无数华侨回乡创业，也把南洋的建筑风格带了回来。骑楼老街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这里的房子、窗楣、阳台、栏杆、柱廊是欧式风格，而女儿墙上描绘的多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一条长廊把数十栋骑楼连为一体，不但方便人们逛街购物，还充分考虑了当地炎热多雨的天气。在这里，每条街道都有各自的特色。购买时尚服装，要逛德胜沙路，地道海南小吃集中在博爱路。新民东路东门市场则是海口最大的海鲜干货市场。在连片的骑楼中，隐藏着一座兴建于元代的天后宫。从前那些下南洋的海口子弟，就是在这里拜过妈祖，转身走向码头，登上生死未卜的南海之行。每个周末，廖美娟都会到天后宫来祭拜。今年70岁的廖美娟出生在越南，父亲廖开镇很小的时候就乘船出海到越南闯荡世界。
2: 我父亲80就跟着别人，他们带他过去跟着煮茶啊，他跟着那些人干活，他学会法语、越南文，还有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后来慢慢的又跟着银行家干活，后来就我爸就代理行长，慢慢积累就真正的行长，在越南是真的小有名气的。
1: 虽然远在南洋，但是廖开镇始终心系故土。得知家乡呼唤游子开发建设的消息，廖开镇和妻子阮玉兰回到海口，购置了3间骑楼，开办旅店。同时，他们还重修了廖家祖屋，在院子里建造了一幢2层高的小洋楼。谁料风云突变，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海口，在一次扫荡中发现了廖家大院的2层小楼。
2: 那日本鬼子来了后，他每次来都跑到2楼去，看到好像根据地的情况，或者整一片都看到。
1: 廖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家的小楼会成为一场灾祸的开始。看到廖家老宅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日军决定征用这个地方，建立一幅看整个海口的瞭望台。如果日本侵略军的计划得逞，不但可以监视整个根据地，也会威胁到海口的抗日运动。得知日军企图之后，当天晚上，海南琼崖纵队负责人冯白驹就派人找到了阮玉兰，希望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阻止日军阴谋。
2: 跟我们讲说，你这个楼影响到我们那个根据地。后来我妈二话都不讲了，把它拆掉。
1: 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天，阮玉兰和家人当机立断拆掉楼房。几天之后，日军惊愕地发现楼房早已夷为平地，他们恼羞成怒，一把火把廖家大院烧为灰烬。在廖美娟的记忆中，虽然祖屋沦为一片焦土，但是父母却没有后悔。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廖开镇还回到越南筹措资金，组建青年义勇军归国抗战，并因此获得抗战一级勋章。在海口人的心中，骑楼老街不仅是华侨精神的延续，也是海南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在老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传统院落。1903年，邱秉恒就出生在这里。18岁的时候，他进入广东省立第6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

0: 他接触到了进步民主思想，并和很多共产党员结下深厚的友谊。1926年，几名共产党员找到邱秉恒，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中共琼崖一大。当时，这座宅院内还有几位族内老人居住。为了不走漏消息，邱秉恒不得已向长辈们撒了一个谎。
1: 他就跟那些老人说，怎么这偏僻，说这里闹鬼，就让他们老人都搬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可以说让家庭也是置于一种危险之中。
1: 是的，他因为当时候革命人呢，就动不动就要杀头的，你说你做这个事不是一般的事。他很坚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那种信念呢，一直贯穿着他走了一生。
0: 那个时候，邱秉恒不但把老宅腾出来当作会场，还主动承担起联络放哨的任务。在他的帮助下，中共琼崖一大得以顺利召开。从此之后，海口成为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开创了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走。海口解放后，邱秉恒把老宅无偿捐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共琼崖一大纪念馆，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前来，在这里缅怀历史，汲取力量。
2: 纵观绮罗老街这100多年的变化，可以说它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当地可歌可泣的爱国史。那些曾经旅居他乡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为了家乡的建设、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昌盛，他们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绮罗当中很多人与物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老街人的精神却永恒地留在了这里。
0: 如今的绮罗老街历久而弥新，古朴的街道上到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早晨在巷口茶馆吃上一碗海南粉，清香滑糯。午后街头排档吃上一份特色清补凉，清凉润喉，一天满足。晚间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看一台传统琼剧，咿咿呀呀，人情百态。作为海南特产，椰雕是老街上最吸引游客的艺术品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海南的黎族先民就学会把椰子壳一分为二，做成盛水的容器，也做成艺术品。明清两代，椰雕一直是进贡朝廷的天然贡品。到了近代，椰雕开始成为海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许多重要场合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2: 对啊，就是看看是不是这两
3: 个。在我手中的这两个是一个叫槟榔核，结婚拜堂的时候，媒公媒婆会把这对粉在手中，然后把盖这样打开，里头放红包，这红红火火的意思，还有五谷杂粮，就是五谷丰登的意思。
2: 啊，起一个好意头。
0: 吴明居今年44岁，是海南椰雕技艺传承人。说起海南椰雕这些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1999年的时候，受市场的影响，原本很红火的椰雕作品变得无人问津，吴明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4: 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样子啊？
3: 想去买烟的时候，口袋里面就钱就不够，当时一包烟才1-2块钱，就差几毛钱也都撑不出来，所以要去买的话，不是买一包了，买一根一根的买了。
0: 境况不好，生活拮据，家人和朋友曾劝他放弃椰雕，改做其他工作。吴明居没有多说什么，他白天到老街给游客画肖像挣钱，晚上回来接着雕刻。在他看来，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也不会放弃椰雕这门手艺。

0: 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1: 为了我师父一个诺言，他说这个责任你应该来承担，把我们的行业要发扬光大。我是差的关门弟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来。
2: 风雨来袭，椰子树没有倒下，吴明居也没有放弃，他的坚持让他熬过了那段困窘的时光。这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喜欢椰雕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吴明居也成为海南椰雕代表性人物。如今他把工作室安在了骑楼老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椰雕的美。向阳而生是老街始终不变的气质，穿行在老街上，随处可以闻到阵阵咖啡香气。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家乡，同时也把咖啡引种到了海南。徐世炳经营咖啡生意已经20年了。几年前，修缮一新的骑楼老街进行旅游开发，徐世炳立即决定回到这里开一家咖啡馆。
3: 因为这也是华侨的一个聚集地，海南那咖啡一个抹不掉这个华侨的记忆。因为呢，从那种子啊、加工的技术啊，都是从那边传承过来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又品到还是那杯咖啡。
0: 一杯咖啡承载了很多乡情、很多记忆啊。
3: 其实是我们海南文化的根。
2: 咖啡虽是舶来品，但在100多年的演变中，成为了海南人的乡愁味道。在徐世炳心中，骑楼老街是海口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他希望能够依托老街，传承华侨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出最正宗的海南咖啡。老街上像徐世炳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致力于海口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无论是华侨风格的民宿、钱币票据博物馆，还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上一天书的书店，都是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客。蔡趴是海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0多年来他和志愿者一起走访老街住户，老字号传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2018年，中国政府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几百年岁月沧桑，海口骑楼老街并没有老去。如果把海南看作一艘大海中的航船，那么海口骑楼老街或许正如船头的瞭望塔，灯火通明，始终充满活力，从来看向远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上强调，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
0: 陕西研制发射秦岭卫星，是我国首次为秦岭生态保护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0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在西安。

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性上升，聚集性活动增加，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灾害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赵一德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全面加强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刚性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持续紧抓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重点群体服务管理，强化旅游景区、繁华街区、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治安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切实筑牢公共安全防线。要完善各领域应急预案，加强案例复盘，强化实战演练，备足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稳妥处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直接抓，各行业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赵一德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切实从严监督执纪，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廉洁过节的良好氛围。赵刚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煤矿、危化品、城镇燃气等行业全链条监管，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双节节点，抓实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安全防范，深化矛盾纠纷化解，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李九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分别对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工作做具体安排。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陕单位、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举行。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做的有关人事安排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维斌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兵做的关于省输煤管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副主任委员景耀平做的关于省邮政条例，副主任委员杨宗科做的关于省消防条例，副主任委员韩永安做的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杨振国做的关于省档案条例修

0: 修订草案、省渭河保护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王清峰做的关于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统计局局长张烨做的关于实施统计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玉江做的关于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胡汉立做的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民政厅厅长李志远做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曾德超做的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江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温红佩履职情况的报告。被提名的副省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人选在会议上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省渭河保护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说明及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修改情况的汇报，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13件地方性法规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任免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兵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副省长戴彬彬、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科协主席张卫红做了题为“守正创新，服务国家航空航天重大需求”的专题讲座。
1: 9月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实重点任务，用好各类科创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狠抓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陕西实际，落实好金砖合作5项倡议，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发挥好向西开放重要基地作用，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全面落实中国中亚峰会设陕成果，不断提升对中亚合作志向，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在经贸、科技、农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上实现新突破。要抓好通道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港贸产融合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扎实推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提质增效，推动思博会、杨凌农高会等品牌展会市场化转型，积极培育引进外贸龙头企业、平台企业，有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快

0: 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深化开发区园区分级分类管理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把集中整治引向深入，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力整治突出存量问题，进一步拓宽线索案源，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动真碰硬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最大限度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统一，深挖各类问题根源，持续健全行业管理长效制度机制，有效遏制问题增量。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报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双碳目标，抢抓战略机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康养等含氯量高的产业，有序退出落后产能，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提升经济含氯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园区分级分类管理，健全与主责主业相匹配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推动全省开发区体制运行高效，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要引导各类开发区明确定位，找准优势，推动要素集中、主体集聚、功能集成，深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强化招商引资治效，着力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0: 9月21号，中国共产党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王进喜出席并讲话。邢善平代表陕西省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此次党代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进路网提质扩容增能，办好铁路为民实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大铁路力量。王进喜代表国铁集团党组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守国家铁路、人民铁路的战略定位，努力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展现新担当，着眼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努力在推进落实铁路155规划中展现新作为，扎实推进党建强路行动，努力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坚持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用心、用力、用情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努力汇聚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2: 9月20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致辞，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作主旨演讲，中宣部。

0: 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出席。孙大光在致辞中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以光影为纽带，深化务实合作，形成了中外影视交流互鉴、产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近年来，陕西持续优化影视产业配套，深耕数字影视创新，搭建专业化、国际化服务体系，努力为中外影视合拍、丝路光影合作提供坚实保障。希望加强丝路光影成果共享，加大优秀电影合拍创作，拓展丝路电影合作空间，让丝路光影在传承创新中迸发更大活力。活动上还举行了相关合作签约仪式。
1: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瓜果飘香，时令鲜果、青出玉米陆续进入采收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调优种植结构，让特色农产品既卖得好，又能带动群众增收。
2: 在延安子长市安定镇的山地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工人们熟练地将苹果按大小分级套网装箱。目前安定镇已建成高标准示范园9个，智慧果园1个，完成老旧果园改造5个，今年共套袋1500万个，预计产量600万斤，收入1800万元。红苹果正变成金苹果，
3: 套了这里是个90万，就说这个早上的已经是定走了，严苛上的要求是每天装一车，晚上的这个品种还要等他们这个早上的一会儿出售完以后，才开始能栽的。
2: 在咸阳滨州，玉露香梨进入采收期，客商纷纷上门订购。葡萄园里同样甜蜜满枝，咸阳、泾阳、兴平等地葡萄也迎来了丰收，果粒硕大圆润，果皮艳红鲜亮，深受市场青睐。硕果累累农事比赛也热闹开场，在渭南桦阴市太华办永宁村，一场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正欢乐上演。葡萄采摘比赛里，村民们手提果篮穿梭在葡萄架下，比速度，比技巧。剥玉米大赛中，大家手指翻飞剥去叶子，比拼剥玉米的速度与质量，现场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4: 采摘我们自己家种的葡萄，既热闹又有意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2: 在榆林定边县鹤圈镇白耳庄村，青竹玉米地里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将整株玉米连杆带穗粉碎，直接装入运输车。今年定边县计划收注全株玉米青竹10万亩，收出总量约35万吨，总产值预计突破1.8亿元，可满足周边地区约45万只牛羊的冬粮储备。
5: 每吨的价格大概是个480左右，每亩的话，根据咱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条件吧，一亩地也就是个3吨左右，我们每隔一车一过冬就见着钱了，对我们农户来说也是很省心很放心。
0: 9月20号12时03分，陕西自主研制的秦岭卫星0102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之后精准进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首次为秦岭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可实现大区域强针对性的遥感任务自主规划，构建自主可控的卫星遥感监测体系。卫星搭载高性能可见光相机，入轨运行后将对秦岭区域进行亚米级高精度遥感监测。秦岭卫星作为陕西关键性战略性公共数据基础设施，每月可形成一期秦岭区域的高精度完整卫星影像图，每2月可形成一期陕西全域高精度完整卫星影像图，常态化为秦岭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等核心保护工作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此次秦岭卫星的发射，标志着陕西补齐传统监管短板，对秦岭生态的保护迈入了天空地网智慧监测新阶段。
6: 近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科研人员联合国内外研究学者，在距今5.18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布袋动物新物种胶膜玉镜虫，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动物躯体构型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7: 说起海星、海胆、海百合等动物，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但很少有人会知道海

0: 青海胆与柱头虫、头盘虫等同属于现代布袋动物，并且亲缘关系也比较近，但身体形态差异较大，其共同祖先的身体构型长期缺少关键化石证据。
1: 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找到了这样保存有非常好软躯体结构的化石，化石上呢保存了两类发育非常好的附肢结构，其中一类呢是一种羽状附肢结构，我们就找到了像现生的包含半索动物和棘皮动物在内的它们相关的这种触手的形态特征结构，通过对比确定了我们胶膜玉镜虫的分类位置，它是目前最接近我们现生的棘皮动物和半索动物它的祖先的形态特征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研究共发现四件胶膜玉镜虫化石标本，全部产自5.18亿年前云南昆明寒武纪第三期澄江化石库，标本总长约8.5至22毫米。研究证明，胶膜玉镜虫是目前已知最接近现生布袋动物共同祖先的干群化石之一，且该物种已经具有较为发达的滤石附肢，并非此前推测的无触手的蠕虫状动物。
2: 我们有些时候面对这种有触手的动物的时候，我们还会跟腕足动物呀别的动物相混淆，那么玉镜虫也回答这个问题。腕足动物的触手一般只有一种，就是滤石性的一种衔膜状触手，但是我们的话有两种，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它是地球演化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化石，的确是一种里程碑式的发现。
3: 据在西安本土聚焦城市一线守护的现实题材电影《守夜行动》9月20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该片以西安城市真实生活为创作底色，将镜头对准昼夜在岗默默付出的基层一线工作者，以小人物真故事大情怀的创作思路，展现城市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责任与初心，既讲好了普通人的坚守故事，也借助丝路国际电影节的传播平台，让西安本土现实主义光影走向全国观众视野。
4: 影片大量故事取自西安本土，而这些身边的故事呢，更容易打动人心。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部戏让大家看到，在我们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一群无名英雄在默默守护着我们。同时也想借着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我们也期待把这部本土的作品推介出去，让它走出陕西，走向全国。
5: 9月19号晚，2026西安交响乐团户外公演在大雁塔北广场举行，交响乐经典名篇朗诵与千年大雁塔相互映照，为现场及线上观众呈上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公益交响盛会。演出由指挥家孙一凡执棒，携手著名艺术家张国立、小提琴家王之炯以及西安交响乐团、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联袂打造。
6: 我们把古典音乐里面最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能够让大家立刻爱上古典音乐。其中的每一首作品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或者说是民族精神。
5: 演出的重头戏是交响乐和唐诗经典名篇的完美融合，在交响乐的烘托下，秦腔演员和小李白共同吟诵《将进酒》，奏响盛唐豪迈乐章。张国立以浑厚声线深情演绎《长恨歌》的婉转意境，让千年长安的文韵再次回响在千年古塔之下。
7: 古城长安现在叫西安啊，我们来在大雁塔下演出来了，特别棒，特别爱这个地方。1300多年前的塔，1200多年前的白居易，我们就这样在一个雨夜跨越时空的相逢，有意思，给我留下了太美妙深刻的印象。
8: 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从9月21号零时起，博物院开放预约中秋国庆假期门票。9月25号至30号，博物院开放时间为8点至19点30分，开放时间增加60分钟，每日观众最大承载量增加到75000人。10月1号至7号，博物院开放时间为7点30分至20点，开放时间增加120分钟，每日观众最大承载量增加到8万人。工作人员提醒，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行实名制，人证票合一检票入园，形成临时有变化的观众，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18点前办理退票。博物院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渠道公司销售博物院参观门票，请观众务必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预约门票。 9月19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

0: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转播团队，担任本届亚运会飞碟项目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任务，以国际化制播标准展现中国广电专业水准。目前已完成全部技术筹备工作，并顺利完成赛前全要素彩排、核验信号传输、机位调度等关键环节。根据赛事安排，团队将完成六场决赛的公用信号制作，信号传送时长约7小时。
1: 老红军的故事系列活动暨抗战歌曲《长征组歌大家唱》全省青少年主题活动成果展示9月19号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吴老合唱团体联袂登台，在一首首歌曲中礼赞英雄，传承精神。该展演活动于去年9月启动，旨在打造沉浸式品牌思政课，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抗战精神。一年来，全省累计开展活动260场，上万名青少年登台演绎。
2: 2026苏品苏货全国行西安站暨苏陕消费协作推介活动9月19号在西安举办，100多家苏陕消费协作企业参展，其中既有来自江苏的智能潮品、非遗手艺、特色美食，也有我省各地的风物特产，在交流展示中加深苏陕两地产销对接和消费促进。
1: 第9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9月19号至20号在渭南市举行，80多名全国知名考古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多元一体视野下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新阐释主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渭南考古基地揭牌，将为考古研究与人才培养搭建新平台。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您可以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3: 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4: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3: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5: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6: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3: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5: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3: 嗯，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啊，
6: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5: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3: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6: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5: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6: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5: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0: 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趟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2: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
1: 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3: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1: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5: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6: 你们好啊，隐患！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7: 谁需要帮助？
8: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啊，
9: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10: 不要，他又不是鸟。
11: 再见啦，飞鸟嘞！
12: 听我说，
13: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14: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15: 真的，好冷啊！
16: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17: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18: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
19: 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20: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21: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20: 不，
19: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20: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哇，
19: 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哦，也是最晕的。
22: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23: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24: 嗯，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类。
25: 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26: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哼，
27: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蟹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8: 成图图图，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29: 达西西，你和图图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30: 好的，队长。
29: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3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

0: 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玩。
1: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3: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眼环。
1: 哎，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
2: 大家呢？
1: 大家都去哪里了？你好，
4: 我叫南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野獾群迷路了，它们飞到了阿尔卑斯。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1: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3: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2: 队长。
5: 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0: 赶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哦，我们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5: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3: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6: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3: 哇，不好，队长。
7: 哦，糟了！
0: 哎，原来它根本就不是樱花，
5: 它骗了我们。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8: 哦，我觉得是这边。
5: 我不知道。
7: 也许是这边。
5: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6: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0: 不，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6: 坚持住。
5: 是飞鸟来救了我们。
0: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3: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9: 约翰内斯。
5: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1: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0: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1: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9: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1: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0: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5: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3: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7: 哦，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0: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隐环。

0: 这里。
1: 女环，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4: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5: 哦呀！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4: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0: 换我
1: 来吧，我抓，别跑！
2: 这些狼真讨厌，
3: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4: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5: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6: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7: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8: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6: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7: 哇，食物！
6: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哦，
8: 这食物，
1: 真棒！
5: 厉害！
6: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2: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9: 嘿，谁想来格斗？你想跟我比试吗？
3: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7: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4: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3: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9: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7: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2: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3: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6: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0: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1: 谁呀？你想说什么？
6: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1: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路生活了。
6: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路，我是一只海獭。
11: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9: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6: 如果不希望马路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3: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14: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15: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16: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14: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12: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3: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15: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17: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6: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12: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11: 怎么，你想干嘛？
12: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14: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11: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15: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11: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5: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11: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9: 我想。
18: 还有我。
17: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6: 这不

0: 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1: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2: 嘿，注意脚下，救命啊。
3: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4: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3: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5: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3: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3: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0: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3: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4: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了。
0: 是的，帕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6: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7: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哦，
5: 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路的。
3: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8: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0: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3: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0: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9: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3: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0: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0: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11: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哦，
9: 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2: 那是吧，
9: 那追吧。
3: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8: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7: 有点难度啊。
10: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13: 食物。
14: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13: 狼，狼来了！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5: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2: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7: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0: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3: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9: 抓你！
1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

0: 了，好了，别看了啊！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庄园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大哥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平贵，你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平贵，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1: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2: 是，
1: 大哥，大哥，走！大王抓了两个刺客，薛秉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2: 大胆！慢！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真的是葛青啊！

0: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0: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3: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